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宅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宅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宅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北京时间8:02，我们关注路况。现在呢，还是云飞街上更显繁忙一些。从市委港到白楼港这一段，南北双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同时呢，白楼港东向西车也多。另外呢，云飞桥桥面上南向北有半桥的车。这个云飞桥现在是早晨也是南向北车多是吧？晚高峰的时候也是南向北。还有呢，就是在云飞南街啦、科技路啦、这个小学周边，车特别多。另外，刚才我提到的就是灵溪大街科技路，从这个位置呢，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有点大，但是现在好像这个高峰慢慢散去了，因为我看着武汉街呢，比刚才上一时段说的时候也清爽了许多。大悲路口东向西车流量稍大一些，灵川桥今天南向北桥面上此时此刻车相对多一点儿，北宁路上呢也显着有点平静了，没那么的拥堵了。其他就是一些小学附近了，车流量稍大，别的就还是相对保持畅通的状态。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刚才人家说上班来得早，我的意思是说我来的那个时间点儿呢，没有那么多的车，一路顺畅。王就说了，你是不得不起来，迟到了扣你工资，不是扣工资的事儿。就是有的职业呢，你迟到了之后，可能就你那部门知道，或者就你单位的人，你同事们能知道啊，他迟到了。我们这个职业一旦迟到了的话，大伙都知道了。妈呀，到点他没来，没人说话，他迟到了，我丢不起那个人呢，我的妈呀，寒碜死，一生要面子。爱丽丝说：“面茶语音，微信收款2.5元，不眼瞎有100块钱，多，住口。”人家丢那100块钱的时候，面茶1.5元一碗，所以我那碗面茶花了101.5块。他说：“不眼瞎，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知道。其实可能不是不远霞，虽说是买面茶花了1.5块，那是因为后边没买别的东西，一看钱没了，那不定丢哪儿了呢。还花现金呢，掏来掏去那个钱就不知道怎么就掏丢了。你像现在我想捡100块钱的费劲着呢。我这车还在那儿给自己开心，给我拍个照片儿，第一位。好，非常的好，待会儿绿灯了之后咱就第一位冲出去。怪不得我说怎么灵川桥上还有南向北还有点拥堵了，我以为是早高峰的时候一个一个普通正常的状态呢。子琪发来消息说，老谭，灵川桥南向北肇事了，大家注意提前变道啊。谢谢大家注意提前变道啊，灵川桥上我现在看着是南向北的方向。这灵川桥上有肇事，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渤海大道上理工学院附近呢也有事故。嗯，早晨车流量确实还是比较大一些。所以早晨这个时候我来到这个节目里头，说是说，闹是闹，玩笑是玩笑，哈，小紧张。

小谭今年40几了，嘟，气死我了！大胆，26呢，26呢。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才知道悲欢离合本就无常。32里，40已就彷徨。英雄少年转眼就高老还乡，等我，很快。叫你们说，不定哪天。

0: 子说，葛王堵车啥情况？堵车就是堵车，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葛王大街南向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9: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0: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11: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3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2: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1: 港子大叔烤鹅，
13: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1: 港子大叔烤鹅，
13: 烤鹅鹅掌手撕兔，
12: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3: 来口水收一下喽，
12: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3: 港子大叔烤鹅。
0: 刚才葛王栗子问的那个问题，我们有听友赵伟说的是葛王大街南向北有2车刮蹭，再加上呢今天那不是大集吗，人多啊，

是哈，有些朋友呢，可能只有在早晨的时候他听广播，然后有时间呢发信息；也有些朋友呢是只有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上节目的时间跟我们互动。无论什么时候呢，只要大家都在就可以。这个世界聚散无常，总有人来，总有人去。只有那两个字让我们感到安心，我在。梦想成真说，赵四在灵川桥呀，都说普通话，赵四。灵川桥有赵四。也得亏是咱们在锦州生活这几年了，我能懂您的，哎呀，我的妈呀，不然的话。王说，我掐指一算，你今年18，你掐错了，你掐轻了都猜不对。雨刷时刻，今天没有雨刷时刻，朋友们啊，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的

早晨8点多，我们晚高峰呢是17点15分之后开始我们的雨刷时刻。这个小环节呢，是我们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我们送给大家的一份小惊喜、小意外、小礼物。如果是大家伙听节目听到我们报路口还有方向，你就打开雨刷，到时候呢，你被锁定，我们会送您一份礼物的啊。但是今天没有。会说渤海大道交通事故交警已解决，目前酒肉车多，那很快就能通开了，大家放心出行。感谢会发来的路况信息，再探再报，这还有后续报道。鲁西西说，姐早上来晚上还来吗？官委组何人呢？今天不是星期日吗？星期日不是我的班吗？我上节目来了，他俩就休息呗，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但是他今天偏偏还是个工作日，那他俩也上班来吧，老实的。TWT 说，怎么的，雨刷时刻不调酒啊？不调，这个是非常定的死了，坚决不调，就是周一到周五，而且正经的，比如说有这个公休日的时候，人家还休息呢，休息了然后不调，比如说下周五中秋节吧，哎，休息。明月清风说，呀，我今天怎么是外女儿当值啊，早上好啊，真早上好啊，都叫上外女儿了。那我应该怎么称呼您呢？打着灯笼才能照见的人吗？小花妹子说，今天不周二吗？把脑袋伸过来，我给你晃晃。但是今天确实是上周二的，您不会是老师吧？我有朋友老师，他说今天我得上班去。我说你们也调休啊？嗯，我说你们调休你怎么调啊？这个我们今天上周二的课。还问晚高峰来吗？不来了，晚高峰领导有看我口型有难派。啊，一二三说，早晨工作日的早晨有谭月姐姐的陪伴，心情美美哒，漫长的通勤路也不觉得孤单啦。我听了倒是高兴了，你这个什么 SRT 什么，你说敢不敢告诉我哪有卖老式桔梗的拌的那种不要酱的那个？我不知道啊，拌的那种马家市场有没有？马家市场有一个卖拌菜的。我不知道是您说的那是拌的呀还是酱的呀，我不太懂。思念久违了的声音，哈喽啊小娘子呀，哈喽啊思念呢，也不算很久违吧，咱们不是常见面吗？不是

我刚才走渤海大道的朋友说呢，之前介绍的那个事故已经拆除了，大家放心出行。咱们市内各条街路上偶有点位车流量大，比如灵川桥也是因为有事故南向北呢车多，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多，云飞桥南向北桥面上车流量大，其他的位置呢这个时候行车压力都不大了啊，算是相对畅通的状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还带给咱们报时的，确实是8:18了，这个时候。人家说了个马家市场有拌菜，炸鸡说，马家市场有拌菜这大秘密你都知道了。这是秘密吗，同志们呢？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你哎呀，我常年在那一带行走，我能不知道吗 ？TWT 说，听见你咽口水了，你是不是饿了？咽口水也可能是渴了，知道吗？

这还怂恿别人犯错误呢。思念说：“走啊，小娘子，翘班，咱们上蓬莱早市吃抻面去，我接你。你这个样子，我要真干出这个事儿来，我们坤总你拿改锥囊死我，我 恨不能我自己来一个夜战八方藏刀是吗？这个事情我能干得出来，哎呀。”小付说："你咽口水难道不是馋了吗？我能馋什么？我馋那个炸鸡有什么可馋的？我的妈，我减肥呢。一二三说："是为什么要上周二的课呢？这周五不上学，不得补周五的课吗？"我儿子说："不喜欢星期二，因为有很多好几节班主任的课。”看来班主任还是很威严的，在他的心目当中呢，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这个调应该不是调的咱们中秋的假期，调的是十一的，借的是十一的日子。哎呀，中秋是正常假。嗯，炸鸡王说："等会儿我给你送。"炸鸡上街不肯，我谢谢您。你拿回去，哈你去。风起云涌说："你们这小孩说每天只吃一顿饭要减肥，不吃早饭就要得结石，知道吗？肺缺少营养就要咳嗽，你知道不？喝小甜水血糖就要高。"这个玩意儿减肥说说就可以，饭还是要正常吃的。

减肥不是总了解这事儿那事儿的吗？我那天刷着一个说吃个七分饱，人家有人说你知道吗？七分饱其实就是没吃饱。因为在他的理解当中说十分饱才是饱了，说十分饱闹了半天就是撑着了。

个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是吧，我们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是吧？

我的体重一天长一点，我假装看不见。其实就是这么看的，我假装看不见，我的腰围一圈又一圈，越来越明显。奶茶加了还加钱，开开心心过每一天，我真的不用减，不用减。吃的喝的花的都是自己的钱，我真的不用减，不用减。胖胖女孩有福，还会更有钱。嘿嘿，你说缺点肉。卓远说：“老谭上节目真欢乐，竟然把自己都逗笑了。不是我逗笑，是大家伙聊天，这玩意儿是互动的，自己怎么能笑呢？我自己在家的时候，我可能根本笑不起来呀。”是吧？咱们上初中学物理，第一课就告诉你，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都很怕班主任是吧？最怕班主任的课。我上小学的时候不害怕班主任，大家知道吧？我班主任是张老师，我最爱上他的课，他讲的真的很好，幽默风趣，有内容。这节目我不上了，真的，我现在我就要出去。童给我发来一个消息，看得我真的现在直接我就恨不能来个夜战八方了。童说：“老谭，我怎么吃都不胖。人怎么能这样啊？同志们，你们看见了吗？人与人之间呢，他真的是有参差的呀，日子过不下去了。”

0: 好，我现在急眼了，我必须同啊，我一定要请你听一个你往
1: 北京海域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彤彤，这首歌的旋律完全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0: 不要考虑歌词，就考虑这个旋律，让我这个心这个感觉苍凉啊。童儿给我拍来照片，就一直能保持这个体型是吧，那真的很好了。不是，这体型不重要，咱家的这个，这是咱们家里头吗？那个地砖怎么这么有特色呢？很艺术，而且跟那个柜子什么的很搭，我喜欢。
1: 风没往南刮，
0: 他给我发了个照片挑衅我。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老谭，我是在家。你家里装修风格真挺好的。我喜欢。兔兔说：“今天风好大呀，刚才出去扔垃圾，一下子就给我吹透了。”哎呀，听您这一说，我真的是认为我

选择很正确呀！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带了一件外套。不过我现在瞅着外头，就是树摇吧，轻微的晃动，倒不是那么风很大的感觉。我在南边。

对，我反正现在印象最深刻了。咱们锦州这个风啊，真是让我觉得，这什么时候某一天，某一天能不刮，停那么一天？一到中午之后就开始起风了，真是热闹啊！孙健说：“你去不去蓬莱找事儿？”小娘子不去，我就直奔滨河路了。你上滨河路去吧，我不去。那个蓬莱找事儿现在也是我经常行走的地方。再有，我纠正你一下子，那玩意儿不叫蓬莱找事儿，那个地方现在叫做蓬莱大吉。跟我读。哎，蓬莱大吉这两天有一个卖黄桃的，那个黄桃真好吃。这我偶然买了一次，这给我齁甜齁甜的，好吃极了，而且不贵。哎呀，我给你推荐，我真给你推荐。

还有您说那个抻面，我不知道咱俩说的是不是一家，他家面不贵，还能加好多那种小菜。冯启云说，你饿了，你说话都没有劲儿了，一个半小时了，一个半小时都多了，劲儿从哪儿来？一说立秋之前最热那几天没有风啊，对对对对对对，我把那几天给忘了。人呢，经常是，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热死了。何说在哪儿啊？黄桃啊，自己趟去。反正我知道是哪儿，我天。昨天早晨我去，我又买了一大兜子。就他家对面是个卖香蕉的。看着没有，为什么说人间烟火气呢？当我们说这些吃喝生活的时候呢，大家伙都比较关心，这就是人间烟火气。何说你这人不能处。真的吗？处处呗。我不告诉您了吗？对面是个卖香蕉的，这还不能处啊。

还有那个炸枣也是有一家也可以，你买3块钱的就行，也不少。我现在要是比如说单纯的想买个菜呀，买个水果什么的呀，就去蓬莱大集。那天我一说这事儿吧，我们就有听友说了：“你可别说蓬莱大集了，改名人又使劲多起来了，我们停车都费劲。”你看，就像这歌似的，咱也不能唱多少戏呀，人多不热闹吗？

这个战区啊，这个东，这个人呢，一直在发照片，然后发了一个什么，我还没明白什么意思呢，闹了半天是有一辆路虎，是吧？他说：“好家伙，乱停乱放，主播整他几句。”他停的不是地儿是吗？那我怎么说？讨厌。不讲武德，900元说不讲武德，告诉好吃的，说不说地点，这个不讲武德。和说，我买过呀，为什么不好吃呢？是因为对面不卖香蕉吗？可能咱俩买的不是一家呗。那我是前几天真是，我买了。真的很甜，很甜，很甜，很甜，很甜。

我才知道，这个羽绒服，北面这个羽绒服是早晨的时候他们介绍的。我说我们晚高峰，我怎么不知道这茬呢？我还以为是那衣服上烙上什么泥点子了，闹了半天人是雪花，雪花图案。这长款的黑色的挺好看，嗯，但是我会买那个短款的白色的。这商城上这个东西啊，一弄就掏走我的小钱包里的好多钱呢，哎呀，我又相中那个北面了。何说，你这性格是不是交往最好的？性格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这说不上最好。嗯，但是您这一发这个消息，我感觉是在肯定我，我谢谢您。然后一二三，一二三说，自从这个肯德基这个路啊设置红灯之后，工作日早晨天天堵车，这是哪儿啊？这是渤海大道上吗？嗯，瞅着车确实挺多的。蓬莱大吉有这个吗？这糕点啊，哎，有好几份卖糕点的，但是因为我正在减肥，我没仔细看。之前我这买过两块桃酥，有一家卖糕点的，我觉得可以重复购买，可以回购，挺好吃的。我不好意思跟大家说，因为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当你吃桃酥的时候代表你岁数大了。我岁数小的时候我也喜欢吃这个东西，要不然能长肉吗？我姥姥那个点心匣子，我跟你说，那个里头那个麻叶什么的都是我吃的。啊，西西说交广谁最红？哎，你问这个完全是挑事的问法，是不是啊？什么红红上了天，什么红在收音机前，这不有问然后答，白老四红上了天，天与红在收音机前，嘿嘿。红小姐姐，你给我发这个，你这个现在对于一个已经8块两个小时起的早没吃饭的人来讲，啊，无情好残忍啊。东部说你不知道有一些湖。哦，我知道了，因为我看见刚才有朋友也说这个了，说他是钉子户。诗远方说，越等你退休的时候，我送你一件北面羽绒服。我今年才26，我退休的时候我不得等到花都谢了啊。啊，那个时候还流行这个吗？我希望他能坚持住。这个品牌如果别的我也不反对。没事儿，看星星说，老谭你一个月工资多少钱？逛逛商城就空了，找他们给你涨工资。也是，你说说，再不涨的话，这商城我都贡献多少钱了？我真没少贡献呢，我真的。啊 ，WXY 说你这个主持风格，我的妈，800里都能听见你笑声音。下次大笑的时候捂着点嘴，我捂不捂你也看不见呢。问题是啊。再说了，我想笑，我笑因为牙齿美，我哭因为有泪水。孙念说：“等着哦，我上蓬莱大吉逛逛去，给你送桃去。”别的了，买了自己那家吃去吧，啊！你看。大家老说你看你自己那么，这不是独角戏，这个事情是相互的。

0: 不要盼着我退休，我不，我现在还好，让我好好干活吧，着什么急呀？你别慌，余生还长，生活总有诗和远方。日月水土说：“早上好呀！”我们好了一早上了。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清风说：“你这一期节目上下来挺累吧？”嗯，不是一般的累呀，真是。这个羽绒服挺霸道啊，上城上面，大家搜羽绒服出来的也是北面，大家搜北面出来的也是北面。感谢万事如意，这是我们固定捧场的专家，好听。

我们有一次出去带队啊，带队，然后我们队伍当中有一个小女孩，我们那个大妙妙特别可爱，她说谭月，她就给我叫谭月，谭月你会唱太阳下山有月光吗？我说我会呀。她说你唱，我说你别慌，余生还长。她说不对，不是这个。好，我知道了，这个太阳下山有月光不是这么唱。他每一次问我，我都唱这句，给孩子气的。我说那你给我唱一个，他唱了两句，哦，我才知道闹了半天真不是这么唱。哎呀，我现在突然想起大妙妙，好想他呀。我们出去，你看出去带队，然后就会结下深刻的友谊，其实他是幼儿园小朋友。振宇，你说的这个梗啊，这网上大家伙都在说的，讨厌。更讨厌的来了，小小说，谭月，你这性格真好，你这性格加上你这声音，我从小就听你这声音，这一晃我都快四十了，同志们呢？我得多大了呀，听我节目长大的人都快四十了，我真的我不上节目了。他说你还是没有改变风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就是人的性格呀或者风格呀，其实改变起来挺不容易的，所以经常我们有时候看小说呢也会有一些怀疑，有一些疑问，一个人突然穿越了，或是古穿今啊，今穿古啊，他家人不会怀疑吗？那人与人怎么能一样呢？他姑娘突然间被别人穿越了，那说话方式都不一样啊，那怎么能看不出来呢？我的妈呀，所以小说就是小说，不带脑子看就完了。

看小说，别不不不，不是最近我看什么小说，我最近小说看的不是很多，因为我偶尔会看，有时间我就会去看漫剧。更不用带脑子了。

0: 阳下山有月光，葛王大吉还是赌啊，同志们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市区里头呢，基本上算是全程通畅了，除了白楼岗车还稍多一点，别的路都相对好走一些了，就是这葛王大吉没什么太大变化。
1: 爱的人会如愿陪在你身旁
0: 啊，三大洲之父说的这个，有时候我也是。他说有些短视频呢，拍的实在看不下去，真生气。嗯。有些极品呐、啊，什么三观呐、啊，弄得你气死。

0: 早知早。
1: 还有约我去赶集的，蓬莱还是葛王，您说。
0: 会亮，爱的人会如愿陪在你身旁。
1: 嫌我没说天气预报的啊 ？OK，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其实真是凉一点了。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3度，黑山易县9度，临海12度。那今天晚间呢，这个气温就是降的，我感觉挺多的。早晚多穿。我都带外套出来的。要不每每我们晚高峰下班之后，18点之后，就是。

振宇说，我2007年自己开始创业，到今年365天，我有360天在上班，我休不休息完全身不由己，是客户说了算，所以你们上班就调休几天有什么可说的呢？还有年纪啊，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谁不知，相当知了，福特别福。其实是自己创业看起来吧，就是说哎呀我生意好了，我挣钱了，那个操心呢，然后自己就是被捆住，看店捆住，身不由己不得自由，那种感觉确实是更辛苦。

世界如此大，我们想去看看，但是阵雨就够呛，因为他没时间。好多人都是这样的，没时间。兔兔说：“晚上穿秋裤都冷飕的。”姐，不至于吧？我就是比较怕冷的，我感觉你不用穿秋裤。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2: 转入下一个环节，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我是谭悦，很高兴呢继续陪伴大家一路前行。叫带上音乐去旅行，这时候要开着车的话呢，听一些乡村音乐啦，或者是我们开车马路上的那种感觉的音乐，很惬意。开车其实是挺累的一个事情，反正我就不乐意开车，体力上没有什么，就是精神上很是紧绷的那种感觉，要时时刻刻的照顾到红绿灯、标志标线、人、其他的车、其他的电动车啊。赶趟我就公交车了。我们刚才说晚上不至于那样，兔兔说昨天晚上我溜吃饭溜弯，我牛仔裤里套个秋裤，冷嗖的。哦，套完秋裤还冷嗖的。姐，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那个我没觉得多冷吗？因为昨天晚上我没出去溜弯儿。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跟大家呢一起来欣赏大家喜欢的，或者是我喜欢的，或者是大家伙共同喜欢的好听的音乐。其实很多音乐呢，它就是有时间的局限性，或者时代的局限性，还有的歌呢听起来它会让人怀疑你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是比较大的年纪了呀，你是好音乐，这好音乐就是好音乐，可以一直听。诗远方说，朋友一生一起走，九点过后来点名，谁要先走谁小狗，这可不是我说的，同志们，是他说的。万事如意说，开着车听您唱好听，我倒是行，从7:00到9:04了。

我为了给某些同志呢省流量，我这首歌暂时先听到这儿，因为三大洲之父说你赶紧下班吧，我也省点流量，我在外地，我每天用云收听你节目啊，是这意思啊，你莫走，而我呢嘟嘟就不走。感谢感谢啊，在外边还是听我们节目，感谢支持。金尊优越说车活不好，没有干劲儿。那天咱们聊完之后，那个梦做的那个梦实现了吗？那个、梦。路人说该马前泼水了，哎呀，真的是，咱们就不能武侠主题曲啊？这不是您经常提的吗？以前。

给喊，没见过世面。我可以说，现在听节目的99%的人，这个比例应该没问题，99%的人不知道这是哪儿来的一首歌。当然了，请原谅我那散装的粤语啊，发音不对。听个很爱很爱你，刘若英的歌，也不是很遥远吧。也不是很遥远，实际上还没有给你听更遥远的呢，真的是。我们今天不马前泼水，马前泼水那个不是那块活。还有林和烟雨说，听听首《木脑纵歌》，这歌真的很好听吗？

哎呀，这毛阿敏真会唱歌，这唱的怎么这么好呢？我的妈呀！相思这歌叫，其实我最早听相思呢，还真不是这个，这后来听的，越听越好听，越听越好听。哦，我刚才唱的那个歌，那个是梁朝伟演的那个《绝代双骄》，梁朝伟唱的主题歌。我就说吧，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之前还有叶凡的一首《相思》，也好听，唱的也好听，歌也好听。振宇说，我记得有一首歌叫《你往南走》，是借鉴秦腔编的，还行。我们刚才听了，可能我们听的时候您没听到，他是那个潼关的那种老潼关。

缘分天空说，月姐来一首男人就是累。我不的，没有女生就是累这个歌吗？阿凯说，这不是大诗人小娘子吗？错，请叫我顺口溜达人。

风起云涌说，小谭，今天是武侠风啊，那咱们听刀剑如梦吧。今天不是武侠风，那话赶话说到那儿去了，不是武侠风。缘分天空，这是给我发小视频，意思就是说在拿，是车载收音机开着车听节目呢，是吧？这现在能在车上开车听节目的，车上还有收音机的，那真就是我们的实在亲戚了。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来听传统的媒体节目，亲人呢？金樽优月说，梦里啥都有，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做一做梦，万一实现了呢，这玩意儿。还有想看我这歌单，我自己听歌的这个歌单啊，没法与你们分享，因为我这个欣赏的东西都是经典非流行。

因为我那个歌单里的确有很多特别，大家认为很老旧的歌曲啦，或者是一些，甚至有些歌剧啊，戏曲啦，我要开着车的话，听的那个东西又杂乱，然后又不流行。尤其不新潮，很老。

这个歌单继续保留着是吗？兔兔说不用更新，都是好歌。不用更新。然后缘分天空说别更新，这些都是我爱听的，我那个有一些啊没法与你们共享，比如有的时候我开着车放出我的歌单来，我那个比如有一个是有一个作品上来就是我走我走，而且是那种中气十足的

就这类作品。然后我男朋友每次听都，你这个作品，你不懂，你欣赏不了你。他真的，他欣赏不了。告别了这条条绿水，完了，唱的一下破音了。我找一下啊，因为有这是谁呀？云天说敢不敢来一段歌剧《红湖赤卫队》选段？敢呐，我有。风起云涌说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梦。怎么又发这种感慨呢？人生本是一场梦，人生不是一场戏吗？人生本来一场戏，得失何必？

是我记得是这个爱喝柠檬水，也给我拍了个照片，这也是在车上，车载收音机是吗？他说一直听着呢。亲人呐，真是感谢你们，知道现状，在这种现状之下，这爱你们哟，真的。何说，我来农村随礼，我为了听你唱歌，我都舍不得进屋。你不进屋，你怎么吃席呀？你快点，你吃完席你再出来，要不然那虾都被人装塑料袋里弄走了。红湖赤卫队是吧？红湖赤卫队，我有一段，我们家我老娘，我家母后跟我跟她一，总之就是我跟她捣乱一起唱的一段。

0: 海潮呗。
1: 不会呢，
0: 我会呀、啊。
1: 什么词儿啊？
0: 从此后，一条破船一张网，风里来
1: 雨里忘。
0: 对，风里来雨里闯。
2: 就在我的一番捣乱之下，没唱好。稍等一下啊，我们有一个作品需要放。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北京时间9:31，大家放心出行吧，现在各条街路都是比较畅通的。再看一下啊，那这葛王大吉那儿特别不好走，室内还没问题啊。

暗河说，都说你唱二人转好听是真的吗？说我吗？那真是太不了解了，我不会呀、啊、好听什么，纯属垃圾。谢谢云天老太太，太给力了，老太太唱的自然是给力的。然后他现在是因为身体也不好，嗓子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然的话我小的时候我家母后的嗓音是真亮，而且会唱的东西真多，现在力不从心，老是觉得自己还很郁闷，哎呀我怎么唱不出来那感觉了。顺心顺意说，我感觉都是70后喜欢听的歌，还有戏保留啊，别更新，跟喜欢你一样。你这说的有点感性了，有点哦。我爱听的那些确实都很老。兔兔说，母后唱的真好听。为了听你节目我都没去抢鸡蛋。等你下节目我再去抢，有缘分就能抢到，随缘了。我跟鸡蛋能随缘，但是我跟你不能随缘，我得尽力。姐你这又来一个更感性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我何德何能啊。诗远方说，你那个过门画龙点睛啊。我谢谢您表扬我。何说，听你就是说完吧，葛王大吉我都没在那儿走，那就对了，尤其南向北啊，那个车是真多。

我听我我我不给你们欣赏我的歌单，我现在听的这些歌吧，都是比较经典一些的，而且曾经也很流行的，我自己的歌单都不流行。

0: 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
1: 就让往事随风，有的时候能过去，有些时候过不去，这怎么弄呢？是吧？说我听的歌老的，我知道是你在夸我。整急眼了，我请你们听什么？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情谊，怎么能忘记？我叫你说我听的歌老。朋友你怎么这样忍心静静的就离去别走远方说齐秦我的最爱，他唱的歌仔细听吧，真的很好听，越听越好听。刚才我们听张真的那个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然后他说张真唱歌的时候用手一捋长头发很帅气，我的腰也被青春撞过，现在是真不行了，都被撞过，而且都撞坏了都。张真有几首歌还是曾经算是流行吗？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还有红红好姑娘，还有什么来着呀？啊，有多少美丽的少女都想嫁给他呀，哇哈哈哈，都想做他新娘，这也是他唱的。还有那个醒世诗，嗯，对。啊，远方也说了，月大哥年轻的时候也是牛仔服蛤蟆镜长发，我的是88块钱买的红棉牌的吉他，怎么着这个就是已经很固得的吉他了是吗？88块巨资，那就是说会弹呗。现在呢，捡起来。接着扒拉扒拉。现在捡起牛仔裤蛤蟆镜，其实哪怕不留长头发依然还是很帅很酷的，应该是。哎，这歌前奏里头我总听见有人吵吵似的，外边吵吵把火的卖东西的。

是吧？兔兔说，你那个我以为小区有人吵吵，我还抻脖看看，弄了半天是歌里的。对，他那前奏我每一次放我都以为这怎么着，外边这吵吵声这么大呢，抻脖看看。后来反应过来是我耳机里的声音。这歌是不是也可以就是戴着蛤蟆镜穿着牛仔裤？然后什么你说我像云。十分深沉的样子。我最喜欢他的是那个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哎呀，第一句话多抓人的耳朵呀。他们在追寻什么？你看这画面就形成了，来来往往的人，他们到底都是去往何方，奔向哪里，他们到底要干嘛，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万卷成水终究汇流成河，像一首澎湃的歌。旋律也好，远方说完了暴露年龄了。我说这些歌曲本来就是，但是这有什么可暴露，一个年龄有什么可暴露的呢？什么年龄它都是应该存在的年龄，咱们又没说瞎话，有什么可暴露不暴露的。不怕听首老歌怕什么的呢？还没给你听什么，我想不起更老的来了。为什么吵吵是吗？兔兔说他们八成全抢鸡蛋去了。这每到星期日都要去抢吗？还是每天上午都去抢？家里能消耗那么多鸡蛋吗？不是胆固醇偏高。

孙杨。冯靠不说，老谭呢？啥点了还在岗啊？战士，人家正美美的听歌呢，你非点醒我干什么？

这歌还有一个现场的演唱会上的唢呐版，那唢呐一吹起来，那多么的带劲呐、啊，真的很好听。问我教室唱了吗？高分启蒙，叫做旧欢如梦。

哦，鸡蛋什么时候打特价，什么时候抢，不定期，这还不定期，意思就是总让大伙得去盯着，总得来逛，过来呀，买鸡蛋来呀。鸡蛋真好吃。你说也是，这安排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从早餐都快议论到晚午餐了，都快是不是再腾一小会儿，是不是家里边要是人口齐整的话，正儿八经做顿饭，那不该研究研究中午吃什么了呀。哎，高峰启蒙。

该抢鸡蛋的抢鸡蛋，该抢火车票的抢火车票，我就不跟你们一块抢了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该抢好物的抢好物，好物就是您想买羽绒服呢，你就打羽绒服，想买大闸蟹你就打大闸蟹，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双休日也是可以的。平时呢，节目之外没有介绍，您也可以直接点进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左下角的官方商城，进去买是一样的，价格不会变的。眼瞅着我从早高峰那么多的车陪伴大家，到现在街上车流量不大了，各条街路相对畅通了。时光留不住，刚才也有人说了，撒点了，老谭还在岗呀，我也盼着下岗呢。

好，我们借助这个三大洲之父的这条消息，然后跟大伙儿说拜拜。因为他说那个，终于陪你过了这个早高峰，辛苦了，快点下去休息会儿吧。是我下去休息会儿，而您这个您也省点流量吧。那我就跟大伙儿聊到这里了。其实不光是我们经过了早高峰，待会儿再说一会儿话的话，午高峰就来了。今天还是工作日呢，祝福大家工作愉快。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金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2: 好的，北京时间10:02，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由我带着大家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3度，黑山易县9度，临海12度。好的，今天虽然是周日啊，但是大家相信很多人还是需要再上一天班。其实上班也很好啊，因为今天的串休是为了咱们在放假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休息。那么今天跟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这首歌曲呢，发行于81年的9月份啊，收录于蔡琴的第三张同名专辑《你的眼神》当中。也就是说，这首歌和专辑的名字是同一样的。蔡琴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有辨识度的，其实像这样的女歌手并不是很多见啊，尤其她的作品也是很有这种吸引人的感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这一首老歌，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这首歌曲呢，词曲作者啊，融合的是自身的一种心事和名画带来的这种灵感，来完成对这首歌的创作，由琴来演绎，作为了专辑的主打曲推出。后续呢，虽然衍生出了粤语的改编版本，但是可以说蔡琴的演唱依旧是在我们心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像很多歌曲都会作为这种音箱店的这种试音的歌曲，我觉得蔡琴的很多作品都很适合来做这种的尝试。那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如果说您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是想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您也可以发送私信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大炜的《你把我灌醉》，也是一首老歌，是发行于94年的11月，收录在他的专辑《手下留情》当中。这首歌的旋律呢，诞生于黄大炜其当时在录音室的一个微醺的夜晚啊。有故事说，他是即兴迸发出来的这种音乐的灵感，带着一种迷离破碎的情绪底色。那么之后呢，也是交由了作词人来填写歌词，把他心里想要表达的这份爱情里的沉沦，这种醉酒后心碎的状态也是完整的落笔下来。90年代的华语乐坛啊，其实大多都偏向于一种柔和抒情的感觉，而黄大炜呢，把这种美式摇滚，同时还带有一点蓝调的元素，融入在了中文的情歌当中。可以说，他的很多作品都跳出了这种传统苦情歌的表达形式，用这种浪子的视角诠释失恋后的崩溃与执念，于是打造出了这首极具冲击力的摇滚抒情的作品。那么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其实并不是听到黄大炜的版本，而是邓紫棋的翻唱啊。这两个版本都是很值得大家去听一听的版本。而我第一次对黄大炜的印象呢，是在一档综艺选秀节目当中啊。当时他的年龄呢，已经是不再可以说不是那么的年轻了，但是他的心态依旧保持着一份好玩有趣的这种样子。我记得他是从这种后台当中走出来啊，还要跟这个台上的歌手进行一个有趣的互动，还要想要蒙住他的眼睛，其实这是真的很可爱的一种表现。我们都是说心态才是最重要的啊，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心态，就像咱们在路上开车也一样，一定要让自己尽量的去维持一个愉悦的心情。那么接下来的歌曲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谭咏麟的《再见亦是泪》。最近呢，谭咏麟刷爆了短视频平台啊，因为最近在办演唱会啊，我看到了还有很多的场次。那么谭咏麟呢，真的是让人很感叹啊，今年已经来到了76岁的年龄了，但是在台上啊，能够坚持一整场的演唱会，真的很不容易啊。尤其呢，这一次很有可能是作为他的最后的一个巡回演唱会了。真的很多经典的曲目让人想起来啊，就像这首歌的一样，真是再见亦是泪。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歌曲，稍后再跟大家介绍。

好的，刚才的歌曲呢是来自于谭咏麟的《再见易逝泪》。我们看到了朋友们发来了很多的留言啊，有关于点歌的留言，也有关于歌曲探讨的留言。就像是磊发来信息说到啊，谭咏麟的这首《再见易逝泪》呢是国语歌邰正宵的《找一个字代替》啊，没错，这首歌呢正是改编自于邰正宵的国语歌曲啊，《找一个字代替》，发行于1994年的专辑《梦幻的笑容》当中。当时呢，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的词人啊，刚经历了一段遗憾的感情经历啊，恋人因现实的阻碍被迫分离。那么在离别之时呢，会有千言万语难以开口，只剩一种无声的泪水啊。也是借着这段无缘的爱恋，这首歌呢，描绘出了这种离别之后放不下的执念与这种长久等待的煎熬，把相爱却不得不分开的无奈写进了这种旋律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风起云涌发来的信息啊，今天想点一首蒙娜丽莎的眼泪送给大家。同时呢，也是提到啊，工作使我们愉快啊，即使是今天加班也要啊，不对，应该说是正常的上班啊，即使说今天这样的日子虽然上了班，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状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一起欣赏这首来自林志炫的歌曲《蒙娜丽莎的眼泪》。

0: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志炫演唱的《蒙娜丽莎的眼泪》啊。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创作人啊，当时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在欣赏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时啊，有感而发。有感于这种现代男女都渴望一份真爱，而蒙娜丽莎呢，没有人知道她会为什么有这样完美的微笑。可能是有了完美的爱情，也可能是因为有了新生命的喜悦，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啊，中间都会有一个过程，而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结果。即使是得到了爱的结晶，也是经历了爱的洗礼。那么在他得到这个微笑之前，肯定和一般人一样，也得有过这么一个过程，才能到画中那样微笑的一个阶段。因为这样的想法，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歌名。那么作者也是在这上面用一个旅行的感觉来切入，来想象啊，蒙娜丽莎在得到幸福之前，一定也曾经在爱情当中受过苦。于是这首歌曲《蒙娜丽莎的眼泪》就此诞生了。那么稍后呢，半点有一个广告啊，路况之后呢，我们继续再跟大家一起欣赏好听的歌曲。我们已经看到有朋友已经发来的留言，点好了下一首歌曲。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10: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信息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洛阳路，洛阳路的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啊，在洛阳路上东西双向的车辆刚才有不少车啊，刚才有不少车，但是现在看到情况是有所好转啊，车辆在有所减少。那我们看到一个严重啊，比较严重的堵点是在上海路上，上海路的人民街至汉口街路段啊，也就是在这个市中心医院的北侧啊，在上海路上是堵得比较厉害的，同时呢，也是影响到了汉口街。汉口街的金源路至上海路路段，在汉口街上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同时也是不少。同时，一个小堵点是在锦溪街上啊，锦溪街的宜昌路至解放路路段，这是稍微有一些车辆。同时我们还看到是山西街的上海路至解放路路段的南向北方向，在山西街上啊也是有不少的车辆，这是城区内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的这一时段呢，桥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的，桥上呢两座大桥也是没什么问题啊，桥洞也是出行十分通畅。还有一个堵点是在重庆路上啊，重庆路的这个堵点就有点长了，这是吴淞街至利民街路段啊，在重庆路上是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是有一些多，这个街路啊真的是有点长，从吴淞街一直到利民街。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几个堵点呢，如果说大家可以绕行的话啊，尽量还是不要走了啊，因为这个车辆还是有一些多的，尤其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最后一个重庆路上啊，车辆还是不少。 好的，路况是这样的情况啊。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到朋友发来的留言。倩倩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来自 Beyond 乐队的《无尽空虚》。那么我们也是找到了这首歌，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无尽空虚》啊。我们看听到了，在结尾呢有一段 solo 啊。我们值得一提啊，这个 Beyond 乐队的乐手的演奏技艺也是非常的高超。除了像这首歌呢，还有最经典的，比如说像《冷雨夜》啦，以及《灰色轨迹》当中的间奏，都是非常的经典。真的是让人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会想要把这一。

段歌曲给听完。好的，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于汪峰的《光明》啊。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呢，2009年发行，收录在了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当中。我们看到了，无论是歌名啊，还是专辑名，都是给人一种力量的感觉啊。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曾作为电视剧《向着炮火前进》的主题曲，也是作为了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那么歌曲的灵感呢，源自于诗人食指的《相信未来》啊。汪峰以身处逆境仍心怀希望的这么一个视角来落笔，没有去单单的写这种热血的口号，而是写了在普通人啊，在这种挫折、迷茫与磨难之中，依旧坚持奔赴理想的这么一个状态。同时呢，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了每一个在荆棘路上负重前行的人。歌词呢，也是充满了很多诗意的意象啊，比如说像灰烬、枯藤、荆棘的他乡，勾勒出一种困境的感觉。而这首歌曲的名句，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梦想的翅膀，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可我坚信光明就在远方。汪峰呢，也是用这种排比的句式来层层的递进，把这种绝境之中的信念感推向到了顶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一首这汪峰这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光明》。

好的，真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首歌曲啊！我们记得汪峰的很多歌呢，其实都会给人们带来这种力量的感觉，而汪峰本身呢，也是这种既能写又能做的这种优秀的音乐人，他是具备一种很难得的创作能力啊。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到了人们在深陷低谷、前路布满磨难时的一种挣扎。但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即便经历伤痛，前路迷茫，依然拒绝向困境妥协，那么在心底呢，始终要保留一份对于未来的笃定，表达了这种黑暗不会永久的持续，那么只要坚持的前行，终会迎来光明的信念，传递出的还是一种直面苦难永不放弃的精神力量。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内地很经典的一首励志摇滚的代表作啊，同也是提名了当年的北京流行音乐典礼金曲，常年呢也是被大家用作比如说像考试啦、创业啦，还有一些体育赛事等励志视频的 BGM， 也是传唱了很多年啊。那么接下来的歌曲呢，我们看到有朋友点歌了，说到今天想要推荐大家一首来自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记得这首歌呢是很轻松很欢快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啊，先来回忆一下这首歌曲吧。

刚才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其实旋律是很轻松、很欢快啊，但是我们听到了内容表达的好像没那么轻松啊。歌曲呢是聚焦于这种分手离别之后的情感状态啊，以时差作为了情感的意象，描绘的是一对恋人分开之后，一方在深夜里对旧爱挥之不去的牵挂，把这种说不出口的想念化作了一句对时间的试探，也是写出了这种人们爱而不得的一种纠结心绪。那么黄小琥呢，用这种独属于他的醇厚沙哑、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将这种拉扯的情绪层层铺开。歌词呢，也是以反复的追问现在那边是几点作为了主体，通过一些细节的意象，比如说像香水、照片、旧回忆等，把这些思念、不甘以及自我怀疑全部都融进了这一份深夜的独白当中。问句形式的主歌，但是没有很激烈的来控诉，只有安静的内心叩问。那么刚才的歌曲就是来自于黄小琥的《现在那边是几点》。下面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的郑中基、太子基的《无赖》。这首歌呢，收录于郑中基2005年6月15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当中。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可以说几乎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啊。当时郑中基呢，事业是有很波折的情况出现的。那么这首歌既有小人物不得志的一种无奈以及自嘲，同时也有对痴情女友的愧疚和惋惜。这首歌呢，是作为喜剧电影《龙威二》的主题曲，自然会带上一点点的喜感以及痞气，其实还是挺符合郑中基的个人形象的，尤其是与在电影中的形象是十分配合的。歌词的前半段呢，主歌着力描写的就是一个比较不拘小节、放浪的样子，尤其是在歌词中写到，比如说像一些无赖的罪行，像常犯错、爱说谎、怕结婚及自嘲废人等。那么及后更向女友发表爱的誓言，歌词呢最后一句是只想跟你终老，来进行一个评歌的记忆。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首2005年发行的歌曲《无赖》。

0: 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继续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如果说您有好听的歌曲推荐，或者是您在这一时段就想听这首歌的话，也是欢迎您发送微信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一起来参与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首先在一开始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3度，黑山易县9度，临海12度。那么也是跟大家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我们看到云飞街的南京路至洛阳路路段呢，南向北的方向车辆稍稍有一些多，而在洛阳路上呢，我们刚才提到的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在洛阳路上东西双向的车辆还是不少。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呢，车辆其实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多了，但是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堵点啊，是在重庆路上。我们刚才就提到重庆路的吴淞街至利民街路段，在重庆路上的车辆是非常之多啊，这就已经又过去了半个小时，但是重庆路上的这个车辆还是依旧数量不减啊。希望大家如果说不是非要从重庆路那个路段走的话，可以灵活的选择一下绕行啊，我们毕竟不知道这个堵车还要堵多久。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继续收听一些歌曲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相见恨晚》。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彭佳慧的《相见恨晚》啊，《相见恨晚》也成为了一种情感语境里的常用词啊，专门指代这种有缘无分寸。

状态。这首歌呢，也是发行于1998年，来自于彭佳慧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们看到林和烟雨发来信息说，今天想要点一首《木脑纵歌》啊，那我们也是找到了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呢，就播放《木脑纵歌》。

蝴蝶这首歌呢，收录在了陶喆02年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黑色柳丁》呢，其实是陶喆非常经典的一首专辑了，也是很多经典的作品。比如除了这首歌之外，还有像《Melody》也是来自于《黑色柳丁》。

0: 那么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呢，陶喆刚刚经历了一段人生的低谷期啊，《蝴蝶》这首歌正是展现出了他的一种大爱以及浓厚的披头士情怀。同时呢，这首歌也是想表达的，爱不仅是情侣间的一些小情小调，还可以是为自己遮风挡雨的大树，甚至可以是在自己陷入低潮时头顶永存的清澈的天空。这首歌曲呢，也是歌颂到了父母、恋人和老师等一切在生命中爱自己的人，他们就像蝴蝶，渺小的身躯中是无尽的美好与希望。
1: 想要去帮忙我呼吸，我又能呼吸。
0: 下面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齐秦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伤感的情歌啊。虽然是依托于亲身的情伤落笔，但是在温柔当中却藏着一种落寞。那么这首《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呢，也是90年代的华语抒情标杆之作。歌曲的创作背景啊，是源于齐秦当时与王祖贤长达数年的情感波折。那么当年呢，对方也是远赴异国，这一段恋情也是落空啊。深陷失意的齐秦，也就是怀着这种满心的惦念，促成了这首歌曲。据说呢，当时远在加拿大的王祖贤是偶然间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感动。那么二人也是因为这一首金曲再度的重修于好，歌词啊以及是歌曲紧扣着爱已成往事的遗憾，把这种失恋后的挣扎自愈的心境尽数的写进到了歌曲的旋律当中。可贵下面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来自于孙盛希的《少一点天分》啊。这首歌呢是虽然是近期，但是已经也过去了12年了，是2014年创作并演唱的都市抒情曲啊，是孙盛希完成的。那么，作为电视剧《俏魔女抢头婚》的片尾曲，那这首歌呢也是写出了爱情里的一种笨拙与遗憾，是华语乐坛的一首疗愈系的情歌代表作啊。那么一起来听一听这首2014年的歌曲《少一点天分》。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的，时间来到了11:30，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我们看到桥南城市的南部没有什么通行压力啊，通行是十分的顺畅。而在云飞桥的下桥处，也就是云飞街南京路至洛阳路路段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稍微有一些多。同时呢，洛阳路的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啊，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是东西双向，那么现在呢只剩下了西向东的方向，在洛阳路上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还有一些车辆的剩余啊，应该说是大家在这儿应该是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一个堵点出现是在汉口街上，汉口街的北京路至延安路路段北向南的方向，在汉口街上车辆有一些多啊。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重庆路的利民街至吴淞街路段呢，东西双向的车辆有所好转啊，现在的车辆已经没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么多了。那么这就是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如果说您在路上发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发送微信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关注路面上的情况。好的，路况跟大家介绍完毕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曲啊。如果说您有想听的歌曲，也同时欢迎您发送微信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您只需要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然后打字留言，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王燕薇，离开我的依赖。

好的，刚才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离开我的依赖》啊，表面上是一首分手的情歌，而实际上呢，这是一首关于亲情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王彦威写给他母亲的一首歌啊。当时呢，他其实是面对着事业或者是亲情两者之间的一个抉择，于是呢，他便创作出了这首《离开我的依赖》。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伍佰演唱的《挪威的森林》。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慢慢喜欢你这首歌呢，是莫文蔚的一首温柔治愈的情歌，以这种生活化的细腻笔触，唱出了这种细水长流、不急不躁的一种爱情模样，也是华语乐坛这种慢节奏浪漫情歌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是李荣浩为莫文蔚量身创作的歌曲，那么也是有说到啊，李荣浩是在旅途当中随性写下的这首歌的旋律以及歌词。这首歌呢，并没有写那种轰轰烈烈的热恋桥段啊，就像歌名当中说到的“慢慢喜欢你”，关注到的是人们朝夕相处、慢慢靠近的一种平淡情愫，描绘了这种三餐、作息、相伴同行的日常温柔，是非常契合莫文蔚这种成熟慵懒的气质，也是唱出了人们比较向往的一种安稳的爱情。那么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选新曲目，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的，时间来到12点整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依然是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5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3度，黑山易县9度，临海12度。同时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桥南呢依旧是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现在看到3座大桥的通行情况也是非常不错。那么一个堵点啊，一直持续一段时间一直在堵的是洛阳路，洛阳路的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东西双向的车辆，我们看到依然是有在减少，但是没有完全的疏通开啊。还有一个堵点在汉口街上，汉口街的上海路至延安路路段南向北的方向，在汉口街上车辆还是不少的。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些通行的情况还是不错的啊，像城区，比如说像站前啦、纪念馆前方的这些路段，通行还是较为顺畅的啊。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于周华健的《花心》。

0: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啊，这是张惠妹1996年的出道抒情曲。这首歌呢，凭借着比较直白的歌词，以及是张惠妹极具爆发力的这种嗓音，成为了90年代华语伤感情歌的标杆。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原名啊叫做《谁辜负谁》，是潘越云的原曲啊，95年收录在了专辑《该醒了》当中。但是在95年发行这张专辑以及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并未受到重视的。那么96年呢，也是重新填词后，交由了刚出道的张惠妹来进行演唱，收录在了她的专辑《姐妹》当中，这才一炮而红，成为了张惠妹早期的代表作。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火。翻唱也是很多人呢进行过翻唱啊，比如说像迪克牛仔在99年就翻唱过这首歌曲，那么他的翻唱呢给人一种沧桑的感觉，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还有就是孙燕姿在02年也是翻唱过这首歌曲啊，可以说三个人的版本是各有风味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个心里更喜欢的版本。
1: 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是
0: 其实这首歌呢唱的更多的是一种爱而不得啊，付出的这么一个感觉，就像歌名啊，原来你什么都不要。接下来的歌曲来自于谭咏麟的《爱与痛的边缘》，那么我们先听歌，稍后呢结合着左邻右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爱与痛的边缘啊，这首歌曲是谭咏麟的翻唱版本，原曲呢是改编自国语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而粤语版的《爱与痛的边缘》呢，其实原唱是王菲啊，而谭咏麟的演绎版本可能是流传的更为广泛一些啊。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呢，把感情里这种进退两难的心境是完整的刻画了出来。而谭咏麟重新演绎这首作品的时候呢，也是没有按照王菲的视角，而是以他的男性口吻来看待的这一段纠缠拉扯、进退不得的感情，把这份感情里的不舍、自尊与无奈融合在了一起。可以说是把这首歌曲的另一层视角的情绪表达是表现了出来。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啊，这首歌呢收录在了《左邻右里》这张专辑当中啊。这个张专辑是由香港的音乐组合啊，其实说是组合也算不上啊，两个人可能只发行了这一张专辑啊，也就是谭咏麟以及李克勤在03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同年呢也是举办了18场演唱会啊，18场演唱会是加场次之后达到了18场的演唱会，而当年同年也就是03年的左邻右里演唱会，这18场是全部售罄的，促使呢专辑也是应运而生。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啊，包括很多经典的作品，还有一些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来自于李克勤的《习惯失恋》，以及谭咏麟的这首《爱与痛的边缘》，5首原创啊，7首翻唱。可以说，同年借助这次演唱会呢，在香港取得的良好销量啊，专辑也是连续3周占据了唱片销量榜的前3名。可以说，这个组合是非常的成功。不光是演唱会，还是专辑的发售带来的商业价值都是毋庸置疑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听过了谭咏麟的歌曲啊，我们再来听一听李克勤翻唱的歌曲《习惯失恋》。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来到12:32啊，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呢，我们看到较前两个时段已经好了不少啊。从大体上来看呢，整个桥南、桥面啊，以及是市区内的通行情况已经是有所好转了啊，没有像刚才一样出现比较严重的堵车的情况的出现。我们看到呢，桥洞的通行情况也是非常的顺畅，是一点压力都没有啊，可能稍稍车辆多的地方呢，还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重庆路啊，重庆路的吴淞街至利民街路段啊，还是有一些车辆啊，但是不是很严重。如果说排队缓行的话，1到2个灯期，2到3个灯期，大家一定是能够顺利的进行一个通过的。好的，这一段时间里啊，我们也是听了很多歌曲啊。那接下来呢，最后的30分钟，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那下面的歌曲来自于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啊，这首歌呢是比较有趣的歌曲啊，可以是这首歌是90年代的一首台式校园的摇滚代表作。张震岳呢也是用这种比较口语化的直白歌词，搭配着非常轻快的吉他旋律来进行的编曲，写的是少年初次失恋后的一种懵懂和心酸，也是很多人的青春怀旧金曲啊，同时是电视剧《上海之恋》的主题曲啊。据说呢，这首歌是张震岳依据着自己18岁的真实失恋的经历来进行提笔创作的。这种年少懵懂的相恋后啊，遭遇恋人变心离去，是满心的委屈无处排解。那么这首歌呢，也是500来单刚制作打磨的曲风，跳出了当时90年代的这种情歌缠绵的套路，用这种少年的随性口吻写出了这种初恋的诗意啊。面世之后呢，也是火速走红了全华语的地区。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好的，多远都要在一起，来自邓紫棋啊，这是邓紫棋原创的一首远距离的爱情金曲。她这首歌呢，是用这种细腻的旋律诠释出了爱能够跨越空间的阻隔，是一种坚守异地恋的温柔信念。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山丘》。这首歌呢，是他耗时了10年打磨的一首人生史诗金曲，可以说是写尽了中年半生这种奔波、遗憾与释然，也是道尽了成年人翻越人生重重阻碍后的一种孤独与和解。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在2003年啊，李宗盛移居上海时写下的旋律。历经了10年的人生起伏，种种婚姻变故也好，中年的迷茫也好，直至50岁的心境通透后，他才完成了歌词的创作。哎，其实整首歌也可以说它是半生的自我对话啊，记录了一路翻越生活山丘的疲惫、遗憾，以及与过往自我和解的一种心境。那么今天的节目呢，由我陪伴大家的时光先告一段落了。那么最后一首歌《山丘》，跟大家一起欣赏。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会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各位好，现在是16:01，欢迎大家锁定 FM100.3 中波846啊，来收听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大家好，听我的声音您知道我是谁吗？从现在开始陪伴大家的是雨婷啊，一直呢到19点啊，三个小时的时间。那各位朋友呢也可以随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和我进行互动。今天呢虽然是星期日，但是和平时呢有不同，因为下一周呢我们就会迎来中秋节，中秋节之后我们要迎来十一国庆节了，双节将至，所以说呢这个周日啊大家呢是上班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晚高峰也马上呢就要密集的到来了啊。刚才呢我行驶在路上，发现呢我们城市南端哈整体的车流呢还可以，不过一会儿呢学生朋友呢也要陆续的放学，然后呢下班的大军呢也要慢慢的袭来，所以呢我们等待着晚高峰的到来吧。好了，每天呢平时的时间啊，谭悦呢都会带大家来听一些戏哈。那今天呢虽然是上班日，但是呢礼拜天嘛，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给大家呢咱们就不听戏了啊，我们来听一些最近热播的一些电视剧啊，还有呢就是电影的一些主题曲和插曲。另外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会随时帮助大家关注路上的情况。现在呢来关注一下啊，目前云飞大桥两个方向呢都是非常畅通的，看我们城市的南端呢城市的北端呢现在呢都呈现出非常非常畅通的一种状态。好，交通不密集，那我们就这个静下心来来听一些歌了哈。好了，在歌曲之前啊，首先呢我先把天气情况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9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8度。21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2号的20点到23号的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好，今天呢热播的电影电视剧啊，那首先为大家选择的就是这一首《生万物》啊。这部电视剧大家是否看了呀？它的主题曲《一岁尘土》，一岁尘土。

是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啊，那这一部年代剧《生万物》啊，可以说呢，也是故事呢，横跨了数十年的岁月啊。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气啊，同时呢，把这个年代的时代洪流之下，普通人的命运沉浮，故人的离散，物是人非，都表现的是淋漓尽致的，嗯。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有厚重感的一首歌呢，就是一代人的缩影。那听完厚重的年代歌曲之后呢，我们换一种口味啊。好了，这个呢跳动呢有一点大哈，因为下边呢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怎么说呢，是这个都市的偶像剧啊，这部戏的一个其中的一首歌曲。这就是网络主题曲《滤镜》当中的，由这个主演谭健次啊来演唱的一首歌，叫《好好告别》。那这首歌曲呢，一会儿旋律响起啊，我相信您会听到一种清爽的甜蜜，没有沉重的伤感。那对应了剧中男女主角双向奔赴的甜蜜故事。我相信会把浪漫甜美的基调让你感受到的。

好的，那刚才呢，这样一部网络剧啊，我相信呢，大家能够听出点，有一点稍微有一点伤感哈，但更多的也是甜蜜的伤感。好了，这一时段呢，在17点之前，请大家呢来欣赏一些热播的电影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好了，各位哪里有路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我来说一说啊。你看这位静晴，他就说有檀健次哈滤镜，说这是很颠儿，同时呢很逗的一部剧。看来您是看了是吗？这部戏我倒是没看啊，不过这个歌呢，我倒是今天是第二次听。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晚高峰还没有完全到来的时候呢，让我们怀着一种非常轻松的心情来听一些歌。下面的一首歌曲呢，来自一部古装剧啊，《临江仙》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可以说呢，这部戏呢，这个非常的怎么说，让大家觉得呢是有那种很深的那种矛盾和纠缠感，是吧？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旋律呢非常的婉转，古风抒情这种意味呢非常的浓啊。歌词呢就是诉说着男女主角命运的纠缠，相爱却身不由己，满是相思与遗憾。可以说编曲呢也是融合了国风乐器，氛围感十足啊。剧中的大量名场面都是选用了这样的曲风来作为背景的，可以说呢也是全网热度非常高的一部影视剧作品，同时这首歌也是传唱度比较高啊。那下面呢，我要送给大家的就是《临江仙》这部网络剧的主题曲，就是《临江仙》。

好，这样的一首歌啊，《临江仙》啊，好。那这里呢，我请大家呢欣赏到的是一些好歌啊。好了，这个时候呢，来看看呢路上的情况。目前呢，我看到云飞大桥还是很畅通的，但是北侧引桥位置啊，现在云飞街的北向南方向，我看车辆呢就逐渐的在聚集起来了。这个车辆呢有一些这个增多的趋势了啊，但总体上来看，目前我们城市的南端和北端还是比较畅通。松柏路和新制东街的东侧位置啊，我看松柏路上现在东向西方向车辆呢是有一些聚集的啊，大家呢尽量的这个有一些打提前量吧。好，路上的情况，大家随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告诉给我。下面的一首歌曲啊，我觉得是大家呢一会儿下班路上的一个很好的伴奏哈，就是这一首《浪浪山小妖怪》的主题曲啊。国产的动画电影啊，是一部这个，非常温暖又充满力量的影片。那这个影片呢，是讲述了小人物的成长与追梦。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关于坚守啊、勇气啊与初心的一种写照。编曲呢，也是平缓，然后慢慢的推向高潮。人生呢，非常的真挚。可以说呢，也会戳中很多朋友的泪点啊。那这首主题曲呢，常常在结尾给整部故事画上情绪的句号啊，让我们感受到小人物一往无前的热忱。来吧，我们听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浪浪山小妖怪》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

好，随着16:30的到来，我们路上呢也会越来越忙碌哈。那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呢把你所行经路段的一些情况，及时的告知给我。那利用呢，在16:30之前的这半个小时呢，也是请大家欣赏了一些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当中，其实刚才为大家播的主要是一些热播的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和插曲，好，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我们就取这个歌名吧，因为这个电视剧确实是很新，所以说呢，一些这个歌曲呢还没有上架哈，就是一部现实题材的这是电影啦，《祝你幸福》这个片尾主题曲哈，可以说呢，这是一部高分的现实题材电影啊。影片呢，讲述了普通人冲破生活的困境，追寻自我的故事。歌曲呢，是非常的抑郁。境遇呢非常非常的意境，非常的辽阔啊！写历经风雨之后，依旧守住内心的光。那本来呢想请大家听这一首《越过人间》，太过这个有点新鲜了，所以说这首歌呢，目前我没有找到，那么就找一首同名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吧，特别的送给大家，那就是《祝你幸福》。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3: 好了，现在这个时间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的时间。那各位，在这个时候呢，可以把你所通行路段有哪些路况，你觉得需要呢，和我们各位下班一族啊来交流一下。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告知给我。啊，这个时候呢，看我们整个的城市啊，应该说城市的北端还有城市的南端，目前呢还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云飞大桥的南向北目前也没有堵车，只是呢这个在南京路和我看看啊，和这个洛阳路之间吧，目前呢是云飞街上的南向北方向还是有一个车流的一个聚集啊。车流呢比较缓慢，这一段啊，目前大桥上没事儿。另外呢，城市北端、南端，我看整个我们城市当中，现在还是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但是说再过20多分钟，半个多小时吧，我们这个学生朋友呢也就要放学，再有呢，我们下班大军呢也要涌来了，所以说我们迎接呢晚高峰的到来。看到呢，在我们的平台上，我看一些朋友呢还是在购物啊，大家呢对于这个我们商城当中的一些商品还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好，那在这儿呢，我看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啊？没问题哈。天气情况呢是这样，今天的晚上8点到明天的早晨8点，全市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9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8度。21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2号的20点到23号的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 好了，既然呢大家已经是非常关注我们这个交广商城当中的一些好物了，那趁着呢这个晚高峰啊聚集到来之前，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首先，如果您输入关键词买买买，就会出来什么呢？就会出来北面的这个羽绒服啊。秋天来了，冬天还会远吗？作为我们北方一族啊，要提早的为冬天呢做打算，是吧？这个北面的羽绒服，如果说呢从专柜买，那价格是挺贵的啊。这个北面1996系列这个羽绒服啊，专柜价啊一件将近3000块啊。那今天呢是反季清仓，经典短款699元，雪山限定款799元，长款899元。话说这件这个价格还是真香。如果说呢您加上客服的微信下单再减5元，那有合适的码数，您千万不要犹豫了。如果您输入大闸蟹的话，哎呦，这个时候呢是吃大闸蟹的一个好时机哈。大闸蟹啊，今年福利在升级，现在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好礼加赠，从普德山月饼礼盒啊，还有呢伊尼特进口红酒，最高赠送价值1499元的蟹王级蟹卡，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那之前已经下单的记得呢去找福利官申请对应的赠品，还没有凑到满赠档位的朋友，现在还有机会呢，有机会啊，凑单冲档，把这个礼品一并带回家。提醒一下各位，礼品库存有限，送完就没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呢价格不等，比如说这个卡面呢标1288元，这是四公四母的蟹，公蟹呢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元啊。这真是价格真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这个这里边价格最贵的啊，就是卡面如果标4688的，这是三公三母，这公蟹呢每只6两，那个足够大的个儿了啊，母蟹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这个呢是999元。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满2888元起，还有中秋好礼加赠，从普陀山月饼礼盒，还有伊尼特的进口红酒，到不同档位的蟹卡，买的越多送的越重磅。您记住了吗？输入大闸蟹就可以弹出链接进行抢购啦。另外，如果您输入关键词秒杀啊，可以呢出来阿列克蟹红肠，这里边包括什么呢？儿童肠3盒，然后加上红肠2盒，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那今天呢是我们专属宠粉的福利价，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啊，到手5斤，一共是20根，到手只要179元，是限量的福利，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进行抢购吧。提醒大家的是，这批红肠直接呢是从哈尔滨产地直发的，官方价66.5一斤。那今天呢是中秋专场，买3斤送2斤，到手5斤20根，只要179元，是我们频率专属的库存啊，只有200箱。那登录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说说，如果您回复关键词超值，就会出来什么呢？就是后天启丹礼盒7件套啊。后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也是常年的在囤，就是这种礼盒哈。一盒用完，因为盒里边什么从这个洁面呐、水啊、乳啊、精华呀、面霜啊，反正就齐了。 啊，这一盒用完，然后要进行下一盒囤货啊。如果说您这个时候用的差不多了，或者说觉得呢，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很香，您可以囤一囤啊。今天商城金秋大促，宠爱升级，大牌的美妆破价直降，一整套七件到手只要339元。这是新款新包装，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限时福利，您可以登录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超值进行抢购。有的时候吧，也会比如说带我们各位朋友呢，这个带团哈，会遇到我们各位听友，大家经常向我提问，说雨婷啊，你们那个商城当中，尤其一些大牌，什么化妆品啊，还有服饰啊，怎么价格那么低呢？这个没问题吧？肯定是正品吧？啊，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朋友提问，那在这儿呢，我就说，那肯定是这个正品的，尤其呢，我们这个。怎么说，我们交往的信誉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最重要的。看到呢，我介绍到这儿，这是小杨，我看就说说超值，还有浩然，看来对羽绒服非常的感兴趣啊。还有这位什么诺丽塔啊，这位朋友也是输入了羽绒服，看来大家啊，我们北方的朋友，秋天到了，咱们就得想冬天的事儿了啊。现在呢，我正在向大家介绍的回复超值就可以出来后天气单的这个七件套的化妆品，现在只要339元，里边包含什么呀，有水乳面霜精华，一共七件套只要339元。嗯，还有就是呢，您回复刚才我说这个关键词是什么来着，是超值吧，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吃的，就是餐餐有牛原切骨四啊，眼肉牛排，肉色是鲜红的，汁水是丰富的，雪花纹理是明显的啊。这是开学季的一个福利专场，限时呢宠粉破价，买5块送5块，到手10块，一共是1500克，只要388元。现在下单，我们还送您澳洲和牛肉饼5包，胡椒海盐，附赠刀叉一套。赶紧登录我们交往平台，回复超值拼手速下单吧。之前呢，新疆团有一位团友啊，那位大哥，然后呢，大哥没说，大姐说了，说呀，我们家你

哥呀，就你们交广那个宣传什么他就买什么，说有时候呢买到家呢，其实呢反正放在那儿好像没有及时的用啊，但是呢就觉得对交广信任啊，对你们这个平台的一种信任，所以说我们宣传什么家里边什么吃的用的都在这儿消费了啊，感谢大家的信任呢、啊、刚才呢我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交广商城当中的一些好物啊，大家呢可以登录商城来看一看。

看来大家呢，对我们交广平台当中，一些好物呢是非常感兴趣啊。我刚刚说完，我看到一些朋友呢，就在我们的平台上输入了各种关键词，什么超值啊，什么羽绒服啊，这些，还有买买买，哈哈，好，我看到链接呢都已经弹出来了，那希望大家呢能够购物愉快。好了，看到呢一些地方呢，现在车流呢正在逐步的加剧啊。云飞大桥桥面上目前我看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南侧引桥位置现在云飞街的南向北方向，目前这个车流的密集程度啊，已经呢是从南侧引桥位置一直呢是延伸到了洛阳路的位置了啊，已经通行不是很顺畅了，另外呢，北向南方向呢，我看呢是从，广安巷这块开始啊，一直呢是也是呢往这个南京路方向呢在延伸啊，往洛阳路方向在延伸啊，但云飞街现在还是以南向北方向的车流聚集的车辆呢是最多一些的。好了，大家呢也随时呢帮助我关注着啊，路上呢有什么情况，大家呢就可以随时呢上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了。看到呢这个解放路和锦华街的位置啊，现在在解放路上，我看这是西向东方向啊，穿越锦华街那这一延长线啊，现在呢车流呢压力呢还是很大的啊，我看到了车流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福德转盘的东侧位置现在呢整个看目前的交通压力呢也是呢显现出来了。好啊，那现在呢晚高峰呢马上呢就要到来，那大家呢随时在我们的平台上告知给我就可以了啊，有哪些交通方面的提示啊，大家可以随时和我来说。今天呢是9月20号啊，大家知道吗，今天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就是中国第38个全国爱牙日。大家呢最近可以关注一部纪录片哈，就是从齿开始，那个齿呢就是牙齿的齿啊，这是一部科学纪录片，一共是6集，从这个牙齿这个看似微小但是呢却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身体组成部分出发，深入我们的口腔内部，也把这个视野延伸至全身健康、人类文明和未来医学。想一想，有一口这个健康的牙齿，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愿望啊。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牙疼不算病，疼起来真要命，是不是这样？就身边吧，现在无论是大人尤其是小孩子啊，现在呢就是牙齿出现问题的也真是特别多，谁要有一副好的牙齿能够吃麻麻香，真是让人羡慕的一种健康的状态，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呢有一副健康的牙齿。哎，我们不妨说一说这个牙齿的演化，您知道已经跨越了多少年吗？4亿多年呢、据说目前地球上最古老的牙齿证据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敏2019年在贵州发现的4.39亿年前双裂前齿鱼化石。在此之前啊，最早的无颌鱼类只能够靠吸食为生，而牙齿的出现呢让一条不足3-4厘米的小鱼第一次拥有了主动出击的能力。看这牙齿对小鱼多厉害啊，有这么大的作用，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啊？正是呢这一次远古的咬合开启了脊椎动物跨越4亿多年从鱼到人从海洋到陆地的演化征程，也把牙齿呢一直传递到如今每一个人的口腔里。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互动一下啊，就是您的牙齿有没有过就是牙疼的特别厉害的这种经历，还有就是
您对于去找牙医去看牙这个事儿，您恐惧吗？有没有过就是最恐惧最搞笑的这样的经历，大家也可以和我来说一说，就是牙齿和我们的故事。你看正好赶上了吗？今天9月20号第38个全国爱牙日。嗯，你看从牙痛到麻醉也曾是医学进步的起点啊！刚才我还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牙齿呢最容易被人记住的往往不是它的坚硬，而是它带来的疼痛。这话说的太对了，人类和牙痛的斗争几乎呢伴随着整个文明史啊。令人意外的是，人类为摆脱一颗坏牙带来的痛苦，竟然推动现代麻醉医学推动它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1846年的时候呢，莫顿成功的使用乙醚为患者呢拔掉了坏牙，误打误撞走在了全身麻醉探索的最前沿，为整个现代外科打开了文明之门。所以说啊，这个口腔健康也是理解全身健康的重要入口。嗯，你看由于呢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所以呢就和大家谈了谈牙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啊。大家呢可以和我来说一说啊，您记忆犹深的看牙医的经历，还有您牙痛的经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是吧？这位朋友 Lucen 他说，大养县锦州西高速口现在呢一直呢是堵到阳兴桥的位置了啊。目前呢现场目前是没有交警的，说这个希望泰克交警能够关注一下这个位置。而且呢据 Lucen 这位朋友说，这个位置的堵车还不是只出现在今天，是吧？说每一天都是出现这种拥堵的状况。嗯，那据您看这是什么情况呢？是修路啊，是路窄呀、啊、还是呢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有问题啊？ Lucen 看来您是天天从这条路上过，从您做一个司机来讲，您给分析分析这个路段为什么堵车严重的程度，到底是因为什么，您分析一下原因好不好？严师说知足是福啊，能放一下，这什么意思啊？人生知足常乐，知足是福，您这话说的一点没错啊。好了，刚才呢我说到堵车的地儿啊，目前还是延续着这样的状态。云飞大桥我看现在南向北方向目前桥上还是很宽松的，没有问题。主要呢是南向北下桥的南侧引桥位置，现在这个车流啊我看一路呢是延伸到洛阳路的位置了，这一个延长线目前堵车还是比较厉害的。嗯，还有呢洛阳路以北的位置，现在云飞街的北向南方向现在过了这个市委港，现在呢交通压力就是比较大的了。

看到呢，广州街这一延长线啊，就是解放路和南京路之间这一段的，南向北的广州街沿线，现在呢，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啊，车辆饱和度呢是非常的高，看来各位司机朋友呢，需要呢这个耐心的去等待了。还有呢，上海路和广州街的交叉路口的西侧位置，现在呢，上海路的西向东方向啊，上海路就是贵州街和广州街这一段之间的上海路，现在西向东方向目前交通压力，我看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好了，我还没有说到的地方，大家可以呢，不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示给我就好，嗯。我看野子说云飞街的南向北方向有两台公交车发生了相撞啊，云飞街的南向北，这位朋友，云飞街呢因为沿线比较长，您要提示我一下云飞街和哪条路的交叉路口啊，南向北方向啊，两台公交车发生了相撞，占用了中间车道啊，需要您提示一下，看看现场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经过那里，可以在节目当中再明确一下位置。

0: 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县里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中式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中，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中式，共赴十年之约。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好，之前呢，有一位司机朋友在我们平台上提示啊，说云飞街的南向北方向有2辆公交车呢是发生了相撞了啊。这位朋友呢没有详细的描述，就是具体是在云飞街和哪条路的交叉路口。不过现在呢，我看我们整个的城市路网啊，这公交车相撞的事故目前是否已经解除啊？但现在我看呢，云飞大桥的南向北方向是满桥车了，这个车呢一直呢是延伸到南侧引桥。到南京路的位置目前车辆是相当密集的，而且呢北侧引桥位置我看现在上云飞大桥都有一点费劲儿了啊。好，广州街呢这一沿线也是今天我重点关注的一个路段哈。那目前呢，从上海路到南京路之间的这一段广州街啊，我看是两个方向吧，南北两个方向啊，交通压力呢都是非常大的啊。还有云飞大桥的桥面，这个时候呢经常通行于这个沿线的各位司机朋友，可能您每一天都从这儿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下班放学的高峰期，目前呢桥面上已经车辆非常的密集了，大家应该是有心理的预期啊。当然说如果一些朋友呢这个时候你想进入桥面南向北方向进行通行，如果能选择这个灵川桥，你就选择灵川桥哈。反正这个南大桥呢也是开通，我们可以展望了啊，可以展望了啊，大家在耐心的等待时日。好了，现在呢是17点03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岩石朋友，我看一直呢对于在16点30分之前我们节目呢播放的一些连续剧的主题曲是非常的关注啊，他特别说到了什么范伟的连续剧的主题曲，您有没有推荐啊？最近呢他的连续剧我可能也没怎么看啊，您也可以推荐一下，这样呢在我们上下班的高峰期，那大家呢就是在路上也听一听歌，也来缓解一下我们堵车的心情。说到呢今天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啊，说牙齿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这个太重要了，因为牙齿呢伴随我们人的一生啊不断的变化，你看从胎儿期到乳牙期、剔牙期，再到恒牙期和老年阶段，不同的生命阶段呢都有不同的口腔健康问题。我们经常说老掉牙老掉牙了，其实并不是衰老必然带来的结果，科学的日常护理和预防可以显著的改变牙齿陪伴我们的时间，当然更重要的是现代口腔医学越来越关注口腔与全身之间的联系啊。由于这个特殊的日子，一方面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关注大家在路上的出行，另外我们也了解了解啊，我们身体当中的重要器官，这就是牙齿。 好了，看一下呢，各位这位 Lucen 啊，因为之前呢，他说到了一个路况，就是大养县锦州西高速口，说一直呢堵到阳兴，他说天天都是这么堵车的。我说那作为您天天经过这里，跟我们分析一下原因呗。这位朋友他这样说，他说这条线呢，路南修排水，路中间呢修路，还一段一段的修，先起一层拦上了，然后放两天啊，他这意思说一直在修路，但是呢一直呢也没有修好。所以说呢，路本身就窄，这修路这几天啊，希望如果说方便的话，看看能不能够交警同志多关注一下这条路。嗯，你看我说吧，一条路的堵车它总会有一些原因的啊。那这个我听明白了 Lucen， 谢谢您给我传来详细的信息。那就是这一条路啊，目前呢是处于呢修路这个期间，本身路就窄，那你想一修路再拦上，那是肯定是原来窄上加窄了，这个路是吧。好，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司机朋友啊能够关注这个路况，如果说能够选择绕行咱就选择绕行啊，也希望我们这个交警部门密切的关注一下这个路。另外呢，这位顺才他说雨婷你好，报一个高速的路况。好，他说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从锦州站入口一直堵到葫芦岛东出口，如果说市内呢有需要去北京方向的听友，请大家注意绕行路线，京哈高速公路非常的堵车呀。他说我刚刚从高速上下来，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嗯，那在这儿我对于您的热心报路况表示衷心的谢意啊，这太重要了，一定对大家有帮助。我再来说一下，这位朋友说的是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从锦州站入口处一直堵到葫芦岛东出口，如果说呢有室内需要呢去北京方向的各位听友，请大家注意选择绕行路线。目前堵车的地儿是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那顺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呢？总会有原因，是修路啊，还是呢有事故发生啊，把这个原因呢，如果说您了解到了，也可以和我来说一说。

哎呀，看一看啊，顺才，因为刚才呢，他说到呢，就是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的一条路况，所以说我一直呢在问，我说是什么原因呢？这顺才呢，他说吧，我倒是真没有看到，说车速呢，挺快，说具体什么原因呢？他说呢，还不是很清楚。他说他是从北京回锦州啊，北京回锦州，所以他看到了相应的路况。另外呢，这位董，我看看啊，他说了什么？他说渤海大道京哈高速公路的路口哦，现在已经停满了大货车，过往车辆一定要小心。这个具体的原因呢，目前呢我们还没有了解到哈。如果说有了解相关信息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一会儿我问一下我们的工作群啊。

好，一会儿呢，我上传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群，来问一问高速公路方面啊。看到这位朋友呢，说什么呢？这位笑，他说高速上有个拉牛的车侧翻了。哦，你看看，高速上有个拉牛的车侧翻了，看来是出现了事故，不好救援呢。哦，是这个意思哈。好的，那现在呢，我们主要提醒的是什么呢？是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啊，现在呢，从锦州站入口一直呢是堵到了葫芦岛东侧的出口位置，而且呢，这位董他说渤海大道就是京哈高速公路的路口，目前也已经停满了大货车了，过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小心啊。这位朋友呢是帮助我们关注了一下，他说高速上应该是有一个拉牛的车出现了侧翻。目前看救援难度呢还比较大，那看来呢是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的，大家注意。

好，现在17:13，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畅通晚高峰。即使呢在堵车的路段，大家呢不要心急，多听一听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有路况，大家随时在我们平台上告知给我。我看维维这位朋友说是一个黄牌车辆，尾号972，他说呢这辆车在小区人行横道上行驶，鸣笛辱骂行人。你看，对于呢不讲车德，而且呢还有交通违法行为这样的车辆，大家呢是非常非常痛恨的啊。所以以此为戒啊，以此为戒。大家呢在路上呢都要做到呢这个遵守交通法规啊，同时呢文明礼让啊，体现出我们作为一个司机的文明素质。

0: 好了，路上的情况大家可以随时呢上传我们微信平台。那现在呢，我们知道的一个高速公路方面的信息，就是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从锦州站入口呢，目前一直堵到葫芦岛东出口。据听友反映，现在呢路上是有事故发生，救援需要等待时间，所以选择出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在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啊，走遍天下是吧，打出了好几个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嗯，完这位朋友一定是非常着急了哈。好啊，这里呢我把天气情况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是晴，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9度，北镇临海12度，易县8度。21号的八点到20点全是晴，东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最高气温全是28度。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全是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2号的20点到23号的20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好了，看到呢云飞大桥目前呢这个车辆的密集程度还在加剧啊，北侧引桥位置现在呢车辆已经是到达了南京路的位置，一大桥车了。同时呢这个南侧引桥位置啊，目前车流压力呢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那么大家就耐心的等待吧。另外呢云飞街现在呢从市委港过来北向南方向一直呢是到洛阳路的位置，现在呢车行压力也是很大的。啊，南京路和人民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南京路的东向西方向现在车流也是比较密集啊。之前呢我一直呢关注呢这个广州街，那么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也可以呢继续来看一看哦。看到广州街呢现在南向北方向的车流呢是缓解了很多啊，缓解了很多。上海路和解放路

之间。那现在呢，体现的是上海路和广州街以北方向，现在广州街的北向南方向交通压力要大一些。好，路上的情况呢，体现的就是大家帮助大家呀。所以说呢，各位有什么路况，您随时上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吧。

你看，正像这首歌唱的一样，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啊。所以说呢，就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声音这么熟悉，是雨婷吗？是的，是的。哈哈，所以说，世界这么大，还是会遇见有缘相见的人呢。啊，好。好，感谢您的问候啊！这个时候呢，我看了一下云飞机沿线，是目前我看到我们市内啊这个交通压力呢非常大的路段啊。云飞大桥这有多长时间了？至少得有20分钟了，差不多。这南向北方向交通流量一直是没有减弱啊，一直延伸到南侧引桥位置。现在整个车流呢已经越过了南京路，一直延伸到洛阳路的位置。另外呢，从市委港啊以北向南方向，这个车流一直呢是延伸到南京路的位置啊，这个云飞机。

南北双向目前都不是很好行驶。另外呢，南京路啊，现在呢，我看和这个云飞街的交叉路口，包括和人民街的交叉路口，现在呢，交通流量呢都是有这个断续的延伸啊。另外呢，我们城市的南端也看到了多个路段的现在的交通密集的压力啊。好吧，各位朋友，现在呢正是处于呢这各位学生朋友，还有呢我们各位上班一族，目前呢接孩子啊，还有呢下班回家啊，这样一个这个交通晚高峰的时段。每一天呢，大家又是走相同的路啊，其实呢对于相关路段的交通压力呢，可能心里边呢也会有这样一个预判的啊，所以大家就别急，在拥堵的车流当中，家里的喷香的饭菜在向你招手，而且呢想一想啊，下一周我们工作4天的时间，从周五开始我们就会迎来呢中秋的小长假，然后再经过3天的工作日，又会迎来呢11的黄金周，所以说想想的这些假期呢都在向我们招手啊，即使我们堵一点车，我们也觉得能忍了。今天呢很有意思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说到了是什么呢，是全国爱牙日啊，是中国第38个全国爱牙日。这牙齿对我们来说呢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刚才呢我还特别和大家说到了，就是这个牙齿啊，就是和这个麻醉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和大家呢谈到了就是这个牙齿的前世今生，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就是口腔的微生物、牙周的健康以及长期的炎症状态，都与人体整体的健康呢是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啊。为了恢复这个咀嚼功能、面容和发音，那人类呢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假牙，这很有意思。4500年前啊，说人们呢开始用金丝来固定牙齿了。到了16世纪呢，马牙、海豹牙等等也曾被用于制作假牙。直到现代种牙技术呢出现，人类才真正的开始接近复制天然牙这样的梦想。20世纪的时候呢，这瑞典的科学家布伦马克在实验当中呢就发现了钛与骨组织能够形成牢固的结合，并由此呢提出了骨结合这样的概念。1965年呢，他首次呢把这个钛种植体植入到人体的颌骨，种植牙由此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了。可以说牙齿非常的影响人的健康哈，也塑造人的面容、语言和社会表达。现代口腔医学正在努力的让健康和美不再成为彼此冲突的选择。你看现在小朋友啊，就是带那个牙齿矫正的也特别多，是吧？你看现在小孩子还是这个牙齿稍稍有一点，比如说不够美观，然后呢现在家长呢都给孩子从小就进行牙齿矫正啊，对于呢我们有这个美好的面容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从最初的什么木屑呀、木楔呀，还有手腕钳呢，到高速涡轮机呀、激光治疗设备，再到数字化扫描、智能正畸和机器人辅助技术，牙科器械的不断升级，牙科医学的发展也是科技进步的缩影啊。我们能够想见啊，数字化技术让每颗牙齿都拥有更加精细的数字信息， 3D 打印与个性化义齿让修复呢更加的精准，显微手术和机器人技术不断的提升治疗的精细程度。与此同时呢，干细胞研究也正在探索牙髓再生啊、牙本质重建啊，以及整颗牙齿生物移植的可能性。那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相信呢这个牙齿啊，我们能够呢，就假如说我们的牙齿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也会得到呢就是更好的一个医疗啊，让牙齿呢
健康的为我们服务啊。尤其是这个牙总坏的朋友啊，经常特别的羡慕就是牙齿特别好的人。嗯，平时呢我们就是多注意牙齿的保健吧，牙齿的健康吧。各位，现在呢我们城市呢正在经历呢晚高峰啊，无论我们城市的南端还是北端，目前交通流量都比较大。那么如果说呢各位啊，在交通流量非常大的时候，大家呢能够保持呢这个遵守交通法规，然后呢就是文明的行车，其实交通流量大不怕，大家呢慢一点，慢速的通行总会过去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最这个不耻的就是一些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啊，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做一个文明的司机啊，文明的交通人。

好了，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在路上也可以随时呢，来说一说路况啊，告诉给我，然后我告诉给大家。

0: 30分，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约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约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门号仅医广2025B0612025号。

好的，在我们平台上，刚才有一位朋友特别问到京哈高速公路的这个路况，没错啊。他说我听了个大概，说主持人能再说一下吗？是这样的，之前呢有一位朋友呢向我们这个说了一个路况，就说到京哈高速公路的北京方向，从锦州站入口一直堵到葫芦岛东出口，提醒呢去往北京方向的各位听友啊一定要注意。那后来有一位朋友又说到，说据他观察是高速上有一个拉牛的车出现了侧翻，目前看这个救援难度呢还这个存在，所以说呢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啊。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这样，如果说呢您出行的方向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那需要呢您暂缓一下啊，再观察一下路况，然后再出行。

好，看到福州街沿线啊，现在压力呢也是挺大哈。市府路福州街的交叉路口的南侧，福州街南向北方向这一个延长线啊，现在呢交通流量的都是挺大的，一直延伸到市府路的位置。包括城市南端的科技路啊，现在呢交通压力现在呢都是呈现出来了。云飞大桥的压力呢又进一步的加剧哈，北侧引桥位置我看现在都已经到市府路的都快到市府路的位置了啊，南侧引桥这个体现的交通压力啊，但是呢延伸到北侧的路段，我看这个车流倒是有所减少，现在南向北方向一直贯穿云飞大桥，车辆现在延伸到洛阳路位置。那么云飞街现在洛阳路到南京路位置啊，目前北向南方向交通压力是挺大的，而且呢现在白楼港位置南京路啊，从西侧过来的车然后想右转上云飞大桥，我看这一沿线交通压力也是有所显现。广州街沿线这一时段，我看交通压力稍稍有所缓解哈，但是呢目前还是不行啊。还是从上海路啊，上海路这个到南京路之间这一段广州街，目前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好了，在这儿呢，谢谢小欢啊，谢谢小欢的问候，小欢也问候你，晚上好，晚上好。现在呢是17:38。那今天呢是周日啊，虽然是周日，但是呢由于借休的原因，今天呢又是我们所有上班族的一个工作日，所以现在从我们整个的城市路网上来看，目前呢城市的南端呢，城市的北端现在呢还是处于一个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时段。当然说我不断的在观察我们城市路网哈，这个压力呢也是逐步逐步的在散去。比如说我们城市的北端，现在我看到堵车的路段呢也在逐步的减少，所以大家在车流当中，那就多听一听我们交广的节目。

0: 巴拉崩巴来自周深。现在呢是17:42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个时候呢，我看到呢在我们的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呢在关注我们的交广平台哈，在关注我们的这个交广商城，我还不断的大家输入一些关键字，一会儿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啊。好了，现在呢看到呢云飞大桥的交通压力目前还是存在啊，一直呢没有缓解，一直没有缓解啊。而且呢云飞南街啊现在呢这个车流压力啊可以说是非常大的啊，一直呢已经到延伸到科技路的位置了啊。这一大延长线云飞街现在呢我看到车流最长的一个路段啊，南向北方向，南向北方向。看来呢这位一家朋友啊说，哎呀这个歌啊是不是周深演唱的那个达拉崩巴，是的是的啊，节奏感非常强。看来您对这首歌呢还是非常熟悉。没错，就是周深演唱的这一首歌。好了，城市当中的一些拥堵路段呢，目前呢我看压力虽然存在，但是呢也是在不断的这个一些细小的这个一些沿线啊，现在呢这个车流压力也不逐渐的在散去。目前交通压力最大的就是云飞街啊，横跨着云飞大桥啊，横跨云飞大桥北侧引桥南侧引桥，现在呢延伸的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看来这一延长线啊车辆逐渐的退去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大家呢再耐心一点。好了，17:45之后我们再回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17:45，那让我们呢在歌声当中来等待着晚高峰的逐渐的散去啊。各位朋友呢在路上看到哪些特殊路况，您觉得需要呢我在节目当中呢提示，大家可以随时上传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0: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1: 这位尚坤朋友是打出了一个数字八，这是在做什么？88一般呢就是网络语言说我们要再见了啊，哈哈，还要等一会儿啊，我们的晚高峰呢在18点会结束。那么由于今天呢是假日版的节目，18点到19点是我们的开心驾到时间，大家呢就可以呢点播一些歌曲了。今天呢是全国爱牙日啊，我看到一个笑话啊。说是呢这个小王呢他牙龈发炎了，他呢就去了一个私立的牙科去就医啊，然后呢大夫就说，哎呀你这牙呀这不行了呀，所以说呢你这牙你得拔了呀。然后呢这个小王就说，哎呀我以前我也没拔过牙呀，我害怕呀。我这大夫呢就说，你不用紧张，我也是第一次拔。这护士呢就问大夫说，麻药打嘴里还是打外边？大夫就说打腿上吧，一会儿别让他跑喽。怎么样，是不是你说这个笑声把我放的呢？不知道你笑没笑啊，反正今天呢是全国爱牙日啊，也希望呢大家呢就是能够呢好好的爱护呢我们的牙齿。

好了，这位小亮朋友说，这里是说是不是雨婷啊？是的，是的啊，各位老朋友啊，大家好，大家好。云飞大桥上的车辆目前还没有缓解哈，现在呢交通压力呢确实是很大的，南侧呢已经是超过了市府，都要没到南广路哈，倒是没到南广路啊，但是交通压力呢确实是很大，嗯。城市的北端呢，这个交通压力呢逐渐的在缓解，只是呢在解放路沿线啊，有几个小的区段现在交通压力呢是大一些，东向西，西向东。我们城市的南端，像刚才我说到的科技路啊，包括福州街啊、武汉街、长沙街啊，我看这个交通压力呢都逐步的缓解了。目前我看到城市路网主要的交通压力是体现在云飞街沿线，主要是云飞大桥哈、南侧、北侧引桥比较剧烈一些。再有呢，我们城市呢这个东端位置啊，主要体现的是广州街啊，这个交通压力呢要大一些。解放路与广州街的交叉路口的北侧，广州街北向南，南侧广州街的南向北，交通流量目前还没有得到缓解。好了，天气情况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在我们平台上不断的有朋友呢在说，主持人再说说天气，再说说天气。好的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晚上八点到明天的早晨八点，全市晴天，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9度，北镇宁海12度，易县8度。21号的8点到20点，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8度。21号的20点到22号的20点，全市晴转多云，南风4到5级。22号的20点到23号的20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

我看大家也到的比较早啊，这位暖阳现在就开始点歌了。我们点歌呢，在18点之后啊，大家呢就可以来点歌了。我给大家开通点歌的渠道啊。那现在云飞大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量仍然在持续，不过北侧引桥位置车辆呢稍微有一些松动啊。南向北方向通行的各位司机，大家再有一点耐心。我们城市的整个的北端啊、南端，这个车流压力也逐步的散去了啊。晚高峰除云飞大桥之外，我看现在呢，应该说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晚高峰的时段啊，目前总体不错。好，稍后呢，在18点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开心驾到》，大家呢可以继续来点歌了。

0: 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0: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开心驾到时间啊。因为晚高峰呢在逐步的散去，但是云飞大桥的交通压力目前一直没有缓解啊，所以呢，目前出行于云飞大桥南向北的各位司机朋友，那大家听一听我们18点之后的歌，希望能够缓解一下您堵车的心情。今天呢，在我们的平台上第一位来点歌的是这位叫暖阳的朋友，但是您说的版本我没有找到哈，就是这一首我要找到你，我们来听这样的侠风的版本。

啊，这样的一首歌，我要找到你啊，开始了我们今天开心驾到的点歌环节。好，今天呢和平时呢不一样，因为今天呢是一个工作日啊，所以说大家呢在路上的状态，和平时我们周日休息在家里真的是不一样。好在呢，现在呢应该说晚高峰的这个态势呢，已经是逐步的在散去。目前呢，交通流量大的地方就是云飞大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是一大桥车啊，这个车呢已经是超过了市府西路的位置了啊，一直呢往南延伸开去，一直往南延伸开去，我看都到科技路的位置了啊，这延长线交通压力确实很大，一直呢是南向北延伸到洛阳路的位置。大家能够想见吧，这一个大延长线的堵车啊。那么各位在堵车车流当中的朋友，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平台上，这位阿浩他特别点了一首张浩哲的《不是我不小心》。好吧，那我们一起来听。

不是我不小心啊，多么经典的一段旋律呢。嗯，京哈高速公路啊，北京方向这个交通压力，目前我们得到交警的回复，现在呢现场应该还是在处理事故当中，这一大延长线目前这个堵车呢并没有缓解啊，所以说呢想通过呢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从锦州站上高速的各位司机朋友，看来您需要暂缓一下。好，看到了褪去了浮华啊，这位朋友说周末愉快。是的，在这也祝福您，特别呢点了仍然是一首经典的歌，就是这一首李克勤的红日啊，谢谢大家，让我们听到了好久好久没有听到的一些经典的歌曲。

之前呢，说到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啊，出现了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呢是道路拥堵嘛？刚才呢也接到了高速公路一大队的警官的回复，说到事故发生地点呢是在葫芦岛辖区，具体情况呢目前呢不是很清楚，但是现在看这一沿线啊，目前交通压力没有缓解，堵车仍然在持续啊，主要是京哈高速公路北京方向。那目前呢，想从锦州站上高速的各位司机，你应该从这个站口位置就感受到了这个堵车的严重啊。好吧，我们也密切关注吧，大家也具体的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路网。嗯，好，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刘宇宁演唱的这一首《他》，这是呢也在我们的平台上啊，一位西韩朋友特别点播了这一首刘宇宁的歌。

0: 想在大家耳边的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啊，这世界那么多人，我们还能够在电波当中相见，说明我们都是有缘的人。有好多的朋友呢，和我们是多年的陪伴啊，是我们的老听啊。有一些朋友呢是新的朋友，今天可能您在堵车的途中，正好呢收听到了我们的节目，这我们的缘分就此就展开了。现在啊，我看到云飞大桥的交通压力呢还是存在，而且呢这一延长线啊，交通压力确实是很大很大啊，而且呢这个南侧的车流已经到了这个科技路的位置，这堵车的延长线大家能够想到，贯穿着云飞大桥一路呢延伸到洛阳路的位置啊，车流呢肯定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在通行。各位朋友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好，
1: 往远方出神。
0: 另外呢我看到呢现在在武汉街现在交通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啊。市府路和科技路之间这一条武汉街北向南方向交通流量很大。南向北方向车辆呢是轻度的拥堵吧啊。还有武汉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的西侧位置现在体现的是市府路的东向西方向啊。这个交通流量还是有一些车流呢拥堵的这个程度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还是有拥堵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听这一首啊，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世界那么多人，嗯，真是，听起来让人觉得啊，有一种流泪的感觉哈。好了，接下来又看到呢，这位朋友呢是说到了一首歌，这是《青山依旧在》。他说：“晚上好，主持人，我是否能够点一首小齐的《流着泪你的脸》？流着泪的你的脸是吧？这首歌，好啊，这首歌也是我喜欢的。我们一起来听《流着泪的你的脸》。”

流着泪的你的脸，看到运费大桥南侧引桥位置啊，目前呢这个车流呢在逐渐的减少啊，目前呢这个车流啊应该说已经慢慢的在缓解哈。目前呢我看到呢这个南侧到这个科技路包括到市府路的车流啊，现在都已经散开了，没问题了。但是桥面上南向北还是一桥车，目前呢还是在洛阳路的位置啊，这一延长线大家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但是呢车流逐渐的在这个减小哈啊，所以呢大家啊通行起来啊顺畅起来，马上呢就会达到了，所以大家呢不要着急。下面的一首歌送给呢在云飞大桥目前还在堵车车流当中的各位。那同时呢我们要感谢我们平台上这一位程建朋友点的这一首河南三妹的岁月如笔写春秋。

岁月如笔写春秋。每一首歌结束啊，我都会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现在呢，就是交通压力最大的地方，我们整个城市就是云飞大桥，现在南向北方向，目前呢还是南侧引桥位置车辆呢已经是逐步的在缩短了，但是还是一桥车，目前还是在洛阳路位置，大家看来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还有呢，就是福德转盘的东侧位置，我看现在那应该是洛阳路是吧，现在呢这个洛阳路东向西，西向东，还是有两个延长线的车流滞缓。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一首歌曲来自呼斯楞的鸿雁，有这首歌我们也好久没有听到了啊，感谢在我们平台上这位如花点播的这一首鸿雁。

好，18:43，这里是开心驾到啊，还能够有几首歌的时间吧，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把您的点歌要求可以呢晒到我们的平台上，好了，这位李星朋友啊，他特别点了一首胡彦斌的歌，他说我想听一首胡彦斌的月光啊。好吧，今天也应该是有月亮的晚上，而且呢也快到中秋了啊，这时候的月亮感觉到即使是月牙也感觉到更加的明亮，我们来听这一首月光。

好，看到了缘分的天空。这位朋友说，主持人呐，晚上好，我想听一首拉萨夜雨。好啊，这首歌曲呢我也找到了啊，看到现在18:48，还有一位朋友的歌暖阳，嗯，一会儿我们来听，先听这一首拉萨夜雨。

这首歌曲呢也是好久好久啊没有听到，周华健的花心，是星空这位朋友点播的。那杨妮点的那首歌我没有找到啊，所以一起来听这一首周华健的花心吧。啊，看一看云飞大桥的交通压力终于缓解了，各位朋友已经走过了这个堵车的路段，现在云飞大桥又恢复了平静。

伴随着王菲的这一首歌呢，就即将结束我们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啊。那在这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啊。我们城市呢，从晚高峰一直呢到现在呢，整个的城市恢复平静，晚高峰退去啊，伴随了整个的过程和大家一起经历啊。好，希望呢世界赠予我们的有风雨，有雷暴，同时也有阳光，也有彩虹。好啦，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主持雨婷，执行监制连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九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最近在刷张学友60家巡回演唱会收官每场的时候，出现了最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痴痴

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有没有发现同一首歌，国语和粤语唱出的是两种人生？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像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思夜》。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而他的粤语版本就是谭咏麟和李克勤合唱的《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想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

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轻轻回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想》。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祝您一马当先，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澹台靖行刺钦差魏遂，被马清风封住了13处大学。现在马清风就是一个打算，要借此良机除掉古林的这个大帅，只要把澹台杀掉。

就如同断了富明王的膀臂。而此时的澹台镜他别的是不想啊，他就拿定了一个主意，说什么也得从这个行辕公馆里边啊逃出去，得让自己手下那些人知道马清风是诈降古林，不然的话最后古林就得毁在马清风的手中。这个澹台挪动着他这个木讷的身子，马清风和众军侠在后边是紧追不舍，这澹台是跑来滚去的，咕咚这一下子把公馆这后院墙给撞开一个大口子。再看古林众群贼以阮浩也为首的和这几十号人都已经站立在公馆的后墙外。刚才澹台镜吩咐这些人，他说他进去行刺，让这些人在外边呢接应。那本来离得呀较远，可是忽然间他们有人听到公馆里边有人打起来了，那个声音很惨烈。阮浩也一听为师兄担忧，这赶紧领人奔这来，呼隆一下子墙倒了。他再一看他的大师兄澹台镜那个身子咧咧咧切的，打那个墙活子里边啊就撞出来了。哎呀，就这么打眼一看，阮浩也就知道自己的师兄受伤了，说不然的话师兄武艺盖世，那至于这么像醉汉一样来回摇晃吗？不容分说，亮出宝剑直取马清风。阮浩也亮剑奔马清风这一来，与此同时什么一猛二怪三条龙，一点红石纹离月下了吴洪道神手大将李贤李梦玉，烟云飘渺登云剑欧阳焕，青音绿柳花明剑个随风随云线，这些古林的侠剑哗一下各抄家伙一拥而上，有三四个是奔着马清风来，还有那么六七个是挡着江南三侠和一青子道长等人，这哗就打乱了。马清风横下一条心要杀澹台镜，可是阮浩也过来这一挡，清风想杀澹台那可就难了。这时候马清风的眼睛都红了，如果今夜不杀澹台，以后就再也找不到机会。擦啦耶，马清风乾坤宇宙风大宝剑横着那么一摆，把阮浩也那把剑呢给削断了。阮浩也知道马清风这把剑那是宝家伙，自己这剑不行啊，在北京城就是宝剑断笨剑，自己吃了亏，被削伤了肩膀。这么想着他赶紧往后一纵，躲马清风这一招。马清风向前抢步又刺出两剑，可是与此同时古林的一猛绝力盖世惊人剑蒋平蒋飞龙手中擎亮银盘龙棍就砸向了马清风的下盘，奔双腿迎面骨来的，这要给砸上的话那得筋断骨折呀。棍到了，马清风是正要刺阮浩也，听着阿风不善，下盘的寒光那么一闪，他脚底板一跺地儿，腰连骨一绷劲儿，往起纵身躲下边这一招。可那一点红石纹离这一宝剑就给马清风刺上了后心，清风就觉着后心一凉。这一点红石纹离在古林苍松岭是陆军大帅阮浩爷手下的棋牌，在古林那也是数得上的，因为他那个宝剑头有三四寸长，是用红漆漆着的，真要是给谁刺上就见了血了这也不显眼，因为他本身这个剑头就是红的嘛，因此人们给他个绰号叫一点红石纹离。石纹离啪的一剑他就得手了，
清风本来啊是往上纵躲着一棍，刚纵半截腰，被一剑刺中，这身子一下就坠起来了。他刚往下这么一坠，那月下老吴洪道抡起单刀，咵斜刺了一屁股来。清风缩颈藏头往旁边一闪，可是稍微慢了那么一点，左臂被这把刀给砍中了，噗！紧接着，清风的身上就不知道被招呼了多少下，气得咔嚓噗噗噗噗。那江南三侠等人距离马清风不远呐，也就是三四步。可是就是近在咫尺，他们想过去救马清风救不了，因为他们都被古林的这些人给纠缠住了，都在厮杀着。一看马清风受伤往地下那么一倒，这就喊上了：“清风，师傅！”此时有古林的人王启福谭台镜，谭台的嘴都说不出话来了，他想告诉自己的手下说被封住了穴道，你们给我解穴，干嘎巴嘴说不出声来。二怪丹族铁拐吴哲兰无形怪手张逢长同乡要给他家大帅谭台镜解穴，因为他瞧出来谭台镜身体行动不便，说明被点住了哪处穴道。可是马清风给封住的这十三道大穴是用武当派内气功，武当派独家点穴法给封的。二怪虽然也会点穴解穴，但是一时之间难以解开武当派的这种点穴手法，他就把这谭台镜打这个地下往起扶，那不扶着他就倒去了，然后拿手就在身上来回戳，嘴里还捣鼓着：“大帅您挺住，我马上把穴就给你解开。”两边剑下就在这临时行辕公馆的后大墙内外是一场生死之杀。就在此时，猛然间打前边的大道上就跑过了一匹马，呵，这一匹马呀还真不错，头之尾丈余，蹄之尾八尺，但是您看马上坐的这个人可其貌不扬，跳下马来也就五尺多高，骨瘦如柴，皮包骨，鹰鼻耀眼。那说这位是谁呀？他不是别人，正是宋玉宋光明。只见宋玉骑爪飞奔前来，马速不减呐，哇，这黑灯瞎火的呀，谁也没看清。他手里边拿着个套马杆子，就那个蒙古族人他们放马的时候想把哪匹马呀逮住，就准备那个套马杆绳子，这个套来回勒的有技巧，只要甩手一出去，马再往前那一跑，把脖子一套上往旁边一带，能把这匹马就驯服喽。这是蒙古族人的一种绝技呀。宋玉他随着龙的人来到塞外之后，他就接触了一些本地的人。那说在塞外居住的人，即使不是蒙古族的人，他即便是汉人，对这怎么套马呀，这个降马呀，也是很熟练的。宋玉学会了这么一手，今儿晚上就使上了。宋玉现在弄来了这么一匹快马，把这套马杆子准备好了，往前那么一走，甩一手，他这个套就出去了。要说起宋玉来，说学这么一手，学一阵儿了，但是还是头一次使。你还真别说，有个稳劲儿，有个准劲儿，唰嘣儿，正好给谭台镜就套在了脖子上。

宋玉就是为了套坛牌才拍马过来的。马苏不减，扒着一套上，借着这个惯例把那坛牌扯得突斜着就飞起来了，往前那么一冲就冲出去有两三丈。你本来那个单足铁拐的张峰，他一个手扶着坛台，另一个手在他身上给捏吧，给他解穴呢，突一下子大帅的一下出去了，他都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人让人给拉走了。哎呀，大帅！这张峰呢，他是一条腿，要不怎么叫单足铁拐无遮拦无形怪手嘛。当然了，他一条腿，可是他拄拐杖啊，他身法还是挺快。可是一愣之下，再看前面那匹马已经跑出去三四十步了，把坛台镜拖的在地下往前出溜。要说坛台也真够惨的了，说起武学那是没得比的，你不管软功硬功轻功气功，你哪方面功夫他都达到了一定的火候，可是现在他是心有余力不足，他被封住了身上大穴，浑身麻木。那刚才他能够在马清风的剑下挪腾出来，再把后墙撞个口子，那就已经是天性了。现在再被宋玉把脖子的一套上，他那手根本没法抓这绳子，那绳子是越收越紧，最后勒得他是窒息闭眼，人事不醒。宋玉这匹马可不停啊，宋玉这一套上坛台都不回头看他了，俩脚磕蹬，这匹马就跑飞了。宋玉在城里边就跑了一大圈儿，跑来跑去又绕回到这地方来了。这时候阮浩也他妈瞧着了，师兄，说等阮浩也他妈再想救这坛台，那就救不了了。坛台已经是绝气身亡，三管气管血管三管俱断，也就剩这脖子那大筋还连在这个身上。可宋玉怕他不死，这马还不停止，这还往前跑。阮浩也现在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他还分派手下人，这一方面要杀掉马清风，另一方面要救下他的师兄谭台信。就这场乱战，前前后后也得有那么两三刻钟的时间。这个时候有人报阮浩爷，阮元帅，有官兵围上来了。原来在城外驻扎的总兵董平生将军得到手下人的报告，有人在闹公馆，他立刻下令大开城门，带着两千人马是拍马入城，直接奔钦差居住的公馆而来。阮浩爷得到手下人这么一禀报，他知道不能恋战了，要再恋战恐怕这几十人是无一幸免，得赶紧冲出去。阮浩爷了一摆手，风紧急呼溜扯，他手下这些人刚才有人看到大帅死了，大帅一死主心骨没了，是无心恋战，他在这么一喊是东跑西窜，各逞功夫，唯恐跑得慢了啊，这条命扔这儿。一时间古林的贼除了倒闭的几人，逃的是那无影无踪了。但是一青子道长和江南三侠他们是不依不饶啊，因为往地下看有一滩血，这是马清风流的血。现在这些贼人走了，清风不见了，这是把清风也带走了，那么是死是活呢？你就是死了，那也得把这死尸怎么抢回来呀。众群侠在后边追，可是追到城外了，
不见阮浩爷等人的踪迹，又惦念龙的人，赶紧又返回来了。咱们暂且撂下公馆这面不提，单说冷血杀手阮浩爷这伙飞贼是逃归了古林。他们逃回古林的时候，这已经是第二天的过午了，来到古林山根下。

一蹲，两个手一捂，这老脸是失声痛哭。阮浩也想到师兄死了，想到师兄死了是悲痛欲绝，想起自己在年幼时就到黄山空空寺拜老人家空空高僧为师，可是那个时候师兄早已入门，是师兄带着自己练武啊。就这一辈子自己和师兄是形影不离，尤其是两个人一起到了塞外保了富明王千岁，就想共建大业同享富贵，可是师兄却死在了马清风宋玉的手里。师兄啊，阮浩爷手下那些人和阮浩爷一起共事，有的也都十几年二十来年了，谁也没见着过阮浩爷哭过呀。给他们的印象，阮浩爷这个人没有血性，他也没有什么感情，要怎么叫冷血杀手呢？可是现在一瞧他哭，这些人心里边也难受了。想着大帅惨死在那公馆，死尸都没带回来，心中酸楚，眼泪也都淌下来了。过了老半天，绝力盖世惊人剑的蒋飞龙，他小声跟阮浩爷说：“阮元帅，有什么事儿咱们上山说吧，王爷还等着咱们回信呢。”哎，这些人扶持着阮浩爷上了古林，到了铁瓦烟店，又派人到王宫去禀报富明王。富明王得报阮浩爷他们这些人回来了，哎，他挺高兴，因为那阮浩爷谭台敬此次下山就是为了杀那个钦差龙宝山，那肯定把龙宝山脑袋呀给拿下来了，因为大帅都说了嘛，上次失手了，这回不会再失手的。富明王是满心欢喜，头戴王冠，身穿龙袍，穿戴整齐，由四大金刚侍卫陪同，这大王宫来到铁瓦银安殿落座。可是他往下一看，唰，这心就向下沉，凉了大半截子。他一看阮浩爷那个脸儿灰突突的，两眼发红，这个眼睛啊都有点发肿，这是刚痛哭过的样子呀。哦，出什么事儿了？再看手下许多人都在那儿擦眼泪呢。现如今在铁瓦阴暗殿是百十多人，就即便没去行刺龙的人的也听说他家大帅死了，有的惊慌，有的悲苦，那脸上那个表情让谁看到都知道这不是好事儿。富明王朱金盘往左右瞧了半天不进谭台镜，阮元帅，谭台大帅在哪里？你们可曾把龙宝山杀掉？这不问还罢了，这一问把阮浩也问的是放声大哭：“王爷，王爷呀，师兄啊，师兄啊！”他不说原委，他在这哭，这一哭把富明王哭的是泥呆呆发愣。阮元帅，你倒说呀，大帅他为什么没来阴安殿？究竟出了什么事了？阮浩爷是使足了力气才抑制住自己的哭声，可是还在抽泣。王爷，我们去行刺龙宝山，可是那马清风是诈降。

0: 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从古林下去回到了托科图的公馆。当时大师兄分派我们在公馆外边接应，他到里边去行刺。等我们听到里边打斗的声音去接应的时候，大师兄已经受了伤了。马清风擎着剑，领着一伙人在后边在追杀他。我们过去去挡马清风，有一部分人在救我的师兄。当时我们把马清风刺伤，我们往他身上刺了无数剑，砍了许多刀，估计着他是有死无活。可是那个宋玉骑着马突然出现，用套马杆子把我大师兄的脖子勒上了，他围着城跑。等我们再想救已经来不及了，师兄啊！说着说着，阮浩也勾动了痛处，又哭上了。本来富明王朱金潘他是坐在龙椅上，向前倾着身子在听阮浩也讲，等听到了这句话，他也就明白了，谭台竟死了。他那身子向后一仰，咕咚一下子脑袋磕到椅背上，两眼发黑，胸膛发闷，这口气儿都差点没上来。坐在一边的大军师夏侯谭也被大帅之死给惊呆了，但一瞧他王爷这样，他马上劝解：千岁保重，千岁保重啊。过了一会儿，富明王把眼睁开了，可是那个脸呢，不是颜色，发黑发绿，十分难看。孤家想明白了，澹台大帅之所以被害，都是那马清风事先给龙宝山通风报信了。那马清风诈降我古林，孤家之所以相信了他，都是那周化一从中担保。那么澹台大帅之死是周化一之罪。想到这儿，富明王啪一拍龙栓：周化一在哪里？周化一就在殿脚下站着呢，听着一喊是毛骨悚然。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富明王要杀周化一。说起周化一这个人来啊，有点意思，在咱们这部书当中，那也算是个奇特的人物。说他奇特呢，他一方面是没鼻子，说出话来浮囊浮囊的漏风，惹人发笑，也有人呢拿他开玩笑。那么另一方面，他的性格和做事方法却有与人不同之处。他这个人在咱们这部书刚刚出现的时候，以至于后来被宋玉把鼻子给削下去，然后再到后来怎么弃暗投明啊，等等等等，他这个人的变化是很大的。因为他把马清风保举在古林苍松岭做了兵马副元帅，后来他又发现马清风失踪了，他就吓坏了。
3: 哎呀我的妈呀，马清风是诈降吧？如果他要是真诈降，我就死了。
0: 周化一在古林山上找不到马清风，他也没敢去见富明王禀告，夜半三更的他就下了古林。他想啊，追上马清风，把马清风劫回来，那不然的话恐怕坏了大帅澹台竟他们的大事。正让他猜着了，由于马清风给龙的人报信，龙的人事先有所准备，一场恶战，宋玉

0: 澹台，古林大帅澹台竟死了。等周化一他赶到托河图附近的时候，还正撞上江南三侠易清子、宋玉这些人。这些人呢是要救马清风，现在马清风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往前追，可是没有追上阮浩野这些人，恰巧碰着周化一了。周化一一看，吓得妈呀一声转身就跑，那能让他跑了吗？一青子梦道长飞也似一般叉叉叉叉绕到前边来，干将宝剑一横，唰，站住不许动。
1: 哎呦我的妈，这道友，道友请闪道，我要过去。
0: 一青子看他语无伦次这个样子，是又气又恨又可笑。江南三侠在后边就围上来了，许多人都认识他，这是古林富明王驾下的谋士，他这鼻子就让宋玉给划了下去的。哦，看来昨天晚上大闹公馆就有他一个。东方大侠手横宝剑，把眼一瞪，周道士，你们把马清风怎么样了？马清风现在是死是活？他现在在哪里？立刻交出来人魂罢了，不然我立即将你刺死。就这一说不打紧，把周化一啊说懵了。因为邢四龙的人大闹公馆的那几十飞贼，那没他，他是后赶上的。
1: 东方大侠，你们说马大侠马清风怎么的了？
0: 你别装糊涂，你们这些人把清风打翻在地是刀剑齐下，他现在究竟在哪里？
1: 我不知道啊。
0: 孟道长一听，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开杀戒，我宰你。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诸位诸位，我跟你们说，马清风到了古林苍松岭，有些人要杀呢，是我呀把他命给保住了。我呀就跟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要如果不反对，富明王千岁，富明王不能杀你。完了富明王就没杀呢，马清风呢还被加封为古林的兵马副元帅，可是这马清风就没了，没有我找找不着他呀，现在我就连追再找就到这儿了，完了就碰着你们了，究竟出啥事了我不知道。
0: 大家听他这么一讲是半信半疑。宋玉虽然惦念马清风心急火燎，可是宋玉这眼珠一转，他生出一个念头来，冲着这老老少少一摆手，大家请把兵刃都放起来，我跟周县长有几句话说。宋玉把周老道叫到旁边去了，你跟我介绍介绍我师父马清风投降古林的事。周化一就一介绍，如何如何如何。宋玉了解了一些古林的事情。那我师父被你们给挟制走了，你没看到我师父现在被带到什么地方去？
1: 没有，因为我根本就没见着阮元帅他们这些人。
0: 周老道，我告诉你啊，我已经把澹台镜勒死了。
1: 你把古林大帅给勒死了？真的呀？
0: 怎么你不信？我宋玉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我什么事儿我能做得到，现在我就勒死你也不费啥事
1: 儿啊。那是那是，宋医师，宋大侠，宋江哥，反正你这么的，你饶了我吧啊！我在古林呢也不算什么头头脑脑，再一个你把我鼻子都给削掉了，我这人呢 可怜巴叉的，你就杀了我呀，也没有什么用。从今往后，我是离开古林苍松林，找一个庙宇好好出家，规矩的去念经，去当我的道士。宋玉，你就饶了我吧。
0: 周花一现在啊，别的念头没有，就是求生，他都快给宋玉跪下了。周花一，你要如果能够听我的话，我不但说现在饶你，就是以后我碰上你了，我也不伤你，而且告诉我们侠营的人都不伤你，你看行不？
1: 那但凭你的吩咐，你说吧，我应该怎么样？
0: 你该回古林，你还是回古林。但是要记住，从今往后，不要做危害我们这面的事儿。如果你要是在古林那面，真要是觉得哪件事儿需要告诉我们，而对我们有了帮助，不单说我们不伤害你，而且我要报答你。听明白了吗？
1: 嗯，听明白了。
0: 周花一琢磨，宋玉这小子真鬼道啊，他是让我回古林苍松岭去给他卧底，但是这话呢还不明着说，只是用话这么点我。可是现在什么事儿我都得答应啊，我要如果稍有犹豫，我这脑子就没了。
1: 行行行，但凭您的吩咐，我唯命是从。
0: 如果要知道我师父是死是活有什么消息，请想法告知我们一声。
1: 好好好好，
0: 你走吧。
1: 多谢多谢。
0: 周化一就这样是死里逃生，在宋玉这些侠剑客的包围圈里边走了。可是他回到古林切近要往山上上的时候，他又犹豫了。
1: 你说是我保举的马清风，这古林复明王才信任的马清风，封他为兵马副元帅，闹了归期，马清风是诈降啊。
0: 那都是因为马清风诈降之事，澹台大帅才命丧托合图。复明王真要是追究起来，我这脑子能保得住吗？干脆远走高飞吧，找个庙一出家，比啥都强。他转身走，走出就半里地，又站那儿了。
1: 你说我要找个庙一出家，那阮浩也他们不更恨我呀？古林那些高人们想找我还不容易？那找到我，那脑袋就搬家了。
0: 唉，算了，还是硬着头皮回古林苍松岭，是生是死那就由他去吧，这就叫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呵，这周花一啊，这思想斗争还真激烈，这么想一下，那么想一出，最后他回到了山上。他到了山上就看着了，这山上现在人人都有恐慌之色，因为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他们大帅死了。铁瓦阴安殿已经升殿了，复明王端坐在上面，听说大帅死的消息是如丧考妣，那大殿上下一片哭声，这都不是阴安殿了，成灵堂了。周花一慢慢的打这个殿门这个地方进来，他没敢往上走，他原来有他站着的位置，他不敢过去，他贴着这个门边的站那儿的。这时复明王思来想去，认为大帅之死都是因为马清风，那说马清风把我给诓骗了，都是因为周花一的保举。啪一拍桌案，周花一在哪里？吓得周花一赶紧过来，撩道袍就跪下了。
1: 王家，贫道罪该万死，请王爷下旨意，把我推出去斩了。
0: 周华一想啊，与其让他们说杀我，还不如我自己说。哎，这么来个痛快吧，说不定这王爷要能够起点怜悯之心，再把我饶喽。凡是想活今儿不易，因为当初那阮浩也还很多人都说马清风是诈降啊，
1: 我就说马清风是真降，而且我对阮浩也还冷嘲热讽。这些人现在都巴不得让王爷把我杀喽。
0: 周怀义往下这一跪，复明王朱金盘胡须乱抖，那个手突突突突直发颤。周华一，你知道你该死就好，你毁了我的大帅，你毁了我的江山，来推出去斩。就这一句话下，两边就过了刽子手，往外就拽周华一。周华一心一凉，后悔了。
1: 哎呦，要知道就这两句话就把我杀了，我不回来对了，因为我跑他们一时半会儿找不到，那多活一日是一日啊。
0: 这周华一被人拉着这就要往下去，可忽然间听旁边有人说话：王家千岁，刀下留人。嗯，傅明王甩头这么一看，说话的乃是他的陆军大帅阮浩也。阮浩也这么一说话，那个刽子手就站那儿了。周化一扭着头，他一看是阮浩也讲话，莫非阮浩也还能给他求情吗？他不相信阮浩也能给他求情的。阮浩也是瞧着周华一，既想把他杀了，但是又可怜他，想了一想，跨步向前，到了傅明王的御案，切近俯身施礼：王家千岁，说起来周华一他是万死难赎其罪，死有余辜，可是他的先祖周公玉曾是保着建文皇帝的大臣，有开门之功。阮浩也说这话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那就是周化一的往上六辈爷爷，也就是辅佐当年建文皇帝的大臣周公玉，在建文皇帝被困京城，危险至极，无路可逃的时候，冒死命把城门打开，把建文皇帝放出去了。后来建文皇帝是流落在外，逃命天涯，他生下儿女，那么儿女又有后代，这一辈一辈往下传，传到现在六代，传到傅明王朱金盼这里。那么朱金盼这个王爷乃是建文皇帝六世之孙，现在阮浩也为了给周华一求情，就提起来百十年前的事情了。那周华一的先祖曾经救过建文皇帝，这是其一其二。周县长又被对方给毁容，他鼻子没了，那说先祖与国有功，他本人也为古林受过苦，那说他给马清风打保票，他是想着拉拢马清风投降，可是他没有认准马清风这个人，最终使得我们上下都被马清风骗了，造成这样的恶果。但是王爷，不看僧面您得看佛面， 不念鱼情，要念水情。看在先祖的份上，也看在周化一这个没鼻子这个情分上，您就把他饶了吧。周化一就在旁边听着阮浩也这一番话语，心中一难过，差点哭出来。
1: 你说阮浩也还能给我求情，那意想不到啊，看看能不能求下来。
0: 阮浩也领头这一求情不打紧，那一猛二怪三条龙还有战殿将军各的太主呼啦超全都跪下了。王爷，刀下留人吧，你这些人跟周化一都在一起十多年了，平常啊有时候看不惯他，你现在觉得把他杀了啊还挺心疼，都过来为他求情。大军师夏侯谭、夏侯普敬神色是十分的难看，他也站起来了。王家千岁，说起马清风诈降之事，我七罪难救。当时我也没有识破马清风的伎俩，反而将我的小女夏侯丹许配于马清风。要论罪，首先得给我治罪。嗨，福明王的本心就是，比如说一个周华仪，他就是十个八个都得把他杀了。可是这么多人求情，就连大军师现在把这过错也往身上揽。富明王再一想，的确这周化一先祖之功，他本人之苦，这倒是应该饶了他。这个，诸位都请起。周化一，从现在开始，本王免去你副军师之职。退在一边，
1: 饶了，真饶了。
0: 周化一都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事情，刚才他就认为是死定了。往左右看一看，给自己求情这些人，大为感动。
1: 看来我这人缘还不错呀，平常没啥觉得呀，哎，到关键时刻了，显出来了，这是平常为人不错。
0: 他又一听王子说把他副军师免了，心中挺苦涩，掐着手指的一算，自从马清风说是投降，其实是诈降，那么自己呢被封为护国副军师，到现在被免职，总共是两天半时间。要如果到天晚的时候快到半夜了，那是三天头，现在是两天半。周化一想，我这军师是两天半大军师，然后就没影了。嗨，不当军师也好，现在我都觉得无官一身轻。宋玉说了，只要以后我做事儿对他们没危害，他不伤我。现在王爷呢又没有斩我，您看着没，两军阵前这么凶险的地方，可我却是一个最安全最安全的人。哎，从今往后我是事不关己，我啥事都问呢，也甭想保着富明王什么杀的北京建功立业。宋玉那边也千万别得罪了，把人都围好了，多活一天他是一天。打这开始，这周化一行事方法就跟过去不同了。本来啊，那古林苍松岭策划的是非常好，特别的严密。那么此次澹台镜真要是行刺龙钦差得手了，把龙大人一杀掉，立刻率大兵是兵进托和图，顺势取建昌，就打下平泉州，进而那就可以夺取皇位，那大明天下就是富明王的了。 可是大帅让人这一勒一死，全盘的计划都乱了，没法实行了。

0: 著名王朱金盘，他传下旨意，全山举哀，祭奠澹台，他本人也给澹台带了孝。在铁瓦烟殿的后边是高大灵棚，供上澹台的牌位。说澹台那死尸现在还没弄回来，那这面也照样得祭奠着。抚明王又传下一道旨意，谁若能够杀掉宋玉，给澹台大帅报仇，赏千金，封万户侯。这个赏赐那可太高了，万户侯仅比富明王小点儿啊。那千金那就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那只要能杀了宋玉就行。按说这澹台镜是死在马清风和宋玉两个人之手，据查呀，是马清风先伤的澹台，然后宋玉又用那个套马杆子把澹台给勒死的。可如今得到的消息，马清风这个人呢死了，哎，所以只要把宋玉杀了便可。啊，这一忙和这一折腾，就过去了有五六天的时间。抚明王跟阮浩也商议，让阮浩也升任三军大帅。可是阮浩也摇摇头，苦苦一笑：“王爷呀，我不够元帅之才呀。现在我给您举荐一人，只要有这个人出头辅佐您，何愁不得天下？”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眼病治了十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2: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1: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1: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2: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雨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1: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2: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1: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和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地控制病情发展，避免手术的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最高端的前沿产品。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凡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上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啊是异常的火爆，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
4: 咱们的工作人员怎么还有情绪了？
3: 有情绪了，因为这两天呢，大家在接听热线的时候啊，经常能够被听众朋友骂，说的这个词儿啊不好听，埋怨、数落。
4: 为什么呀？
3: 就说这个眼底素活动啊，我抢到了，我拿回家了，家里的亲戚孩子反正沾边的朋友都想要，那不够分，造成了家庭矛盾，还想多订，那就没有了。那他们的情绪向哪儿转化呢？就只能是给平台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输出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呢，大家也说我，让我在节目当中啊，跟易老师您讲一讲。
4: 哎呀，就这个事儿吧，我说实话哈，那不是说就这次活动是这样，其实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每次活动都有这种情况啊。已经想一想，对于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大家选择的这些产品，我们老百姓，我们所有的用过的听众朋友，大家的一致评价就是，你说好吧，好吧，
3: 好啊。
4: 哎，有没有效果？
3: 有啊。
4: 哎，有没有缺点呢？其实也有缺点啊，这个缺点是很明显的啊，就是少，很多人想要了得不到了。所以这一点吧，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就是能多多的理解吧。
3: 理解万岁。
4: 哎，理解万岁。而且我跟你说哈，就你就像我一样，我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好的高端的这个产品，这难道我不想给大家多筹点吗？
3: 那你肯定想啊。
4: 对呀、啊，就跟大伙说句实在话，说到这儿哈，我就想起来我自己的老母亲了。我母亲就是黄斑变性，她就是坚持整套的盖茨疗法，外用可涂抹叶黄素搭配口服眼底素啊，到今年整整五年的时间了。咱说这五年下来，首先黄斑变性的病情它没有继续往坏的方向发展，而且逆转改善的效果是一年比一年好，
3: 有好转了。
4: 爷先看东西啊，看物体啊，那都是扭曲变形的啊，现在事物变形的情况基本上就已经消失了，这咱说这一点是不是很难得？
3: 是的。
4: 哎，有这么实实在在的效果啊，我母亲我自己亲妈用的都这么好，难道我不想多囤一点吗？说实话我也想，我之前也给母亲订了一整年的用量，就眼看着她手里边的产品快用完了，这次我买的我订购的根本就没用咱本次的活动名额，我找的是出口的代购的渠道，我多订了这么一些。
3: 您还得找出口的代购渠道吗？
4: 当然了，你出口渠道的价格你知道多少钱吗？
3: 肯定是要比我们的价格贵啊。
4: 他和人民币就那一瓶眼底素啊，不到2000块钱，1000多人民币，而且还没有赠送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可涂抹叶黄素我还得单独购买啊！单独购买那一瓶多少钱？150是英镑。
3: 之前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就跟我们说过，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是禁止参与活动的。
4: 所以说，咱必须得以身作则，不是？
3: 对呀、啊，因为本来量就很少，得以身作则。
4: 哦，那说实话哈，咱说省钱的机会，谁不想上？我何尝不想多备一点货？但是为什么我不占用本次活动给大家伙这个名额，我反而选择从海外的渠道我另行的采购，明知道是出口转内销的啊，它这个价格也是溢价的东西，但是我也要这么做，我不想占用大家的名额啊。这里边跟大家坦诚的讲两个原因，第一，我本身有专属的这个拿货渠道，这个我不隐瞒大家啊。你别说刚刚讲到眼底素啊，不到2000、1000多块钱一瓶啊，这个可除螨叶黄素呢150英镑，咱不说这个，就这个价格我告诉咱们听众朋友了，你都没有渠道去拿这个高价，你去买你都买不到。那我有这个渠道，我能拿出这个高价的钱，我愿意给我母亲去尝试，愿意给我母亲去应用，她用的效果好，所以说我不占用大家这个省钱啊能够应用上盖茨疗法这个机会。第二，说句实在话啊，我的经济条件相比咱们收音机前的95%以上的普通家庭，我要宽裕。就算我不享受这次的活动的特惠价格，我也负担得起产品的费用。啊，倘若说我要把这么稀缺的活动份额我占用掉的话，就会有不少的普通听众朋友抢不到名额。那有些眼病患者，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情一天天的加重，眼病拖下去，视力只会不断的衰退。所以呢，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这个名额少啊，抢的不是很凑手的，能够给一点理解。我内心当然希望这个货源呀能够充足啊，让每个人都能够用上，皆大欢喜，包括我自己也一样。但是现实条件确实是做不到。
3: 说实话，这次能够给咱们听众争取到盖茨疗法整套产品的特惠机会，那真的是来之不易，而且货量就只有这么多，能抢到的朋友算是十分幸运了，那没抢到的就只能是看运气了，查一查自己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剩余的名额，要是当地的份额已经全部用完，那就只能等待下一次的活动了。
4: 我之前就跟大家伙反复的强调过这个事儿，想要拿到产品一定要尽早报名，咱每一场活动啊都有一个固定的规则，先报名优先发货。
3: 对
4: 啊，你别等到了这个迫在人没了啊你才想起来要货了，你到那个时候我上哪去给你调去，对不对？就拿之前那个辅酶 Q10 啊，还有这个水之素包括鱼油来说，不少朋友啊用出了效果了，尝到甜头之后了，你再来打电话想要补货，你这不就是难为咱们的工作人员了吗？
3: 确实
4: 啊，你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货，你难为谁他也调不过来啊。
3: 对呀，
4: 而且咱们节目呢是全国联播啊，各个地区的活动进度它也不完全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工作人员去对接其他的省份，看看那边还有没有余量，能不能给你调过来一部分。但话又说回来了，货掉到你的手上，别的地区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没有了？
3: 是的，人家就没了，
4: 你当地他不也照样会缺货吗？
3: 对呀，
4: 所以我才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果脾优选健康购的产品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人说产品最大的难题就是价格贵，而咱们这儿呢产品好价格还实惠，那他面临的问题就只有一个，货源有限。
3: 所以说呀，这个事儿还得是拼自己，那咱们就主动打电话。
4: 没办法，你这个谁也帮不了咱们。
3: 嗯，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聊病症相关的话题。前面呢，我们一直在讲眼病，易老师也把青光眼、白内障这些常见的眼病给大家剖析得十分透彻，相信各位听众啊，都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但是还有一类人群更需要警惕，那就是糖尿病的眼病患者。糖尿病引发的眼部问题，相比于普通的眼病，发病更加的隐匿，病情发展的速度呢也更快，患者承受的痛苦更大，情况也更加的错综复杂，
4: 更麻烦。
3: 嗯，那就想请教一下易老师，如果完整使用整套盖茨疗法，搭配眼底素与可涂抹的叶黄素，能不能够帮助糖友应对糖尿病眼病这类问题呢？
4: 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到位啊。你问到了针对于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就是并发的眼病，咱们这套盖茨疗法能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那我相信呢，这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眼病合并的这个患者呢想了解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反问小雨你一个问题啊。你也是长期的做健康栏目的，你平时肯定也接触过不少这个糖尿病患者。
3: 嗯，
4: 那咱们想想看啊，就糖友平时在用的各种调理产品，不管是汤药啊、丸剂呀、啊，你等到了并发眼病之后了，又会用到什么滴眼液呀、洗眼液，就各种中成药啊、眼药水。咱们实实在在的说啊，有多少人是靠这些个能够把糖尿病眼病彻底治好的？这到底有没有在你的认知里？
3: 好肯定是没好，但是能缓解，最起码能舒服点儿。
4: 哎，大家记住了，针对眼病市面上这些传统调理手段，我心里边是门清的。如果传统办法真的管用，大家也就不会找到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这儿来了。啊，好，行，我承认缓解没问题，但是你缓解不等于好，不等于向好的方面发展。那为什么传统的方法对糖尿病引发的眼病并发症收效甚微呢？我把这个问题我抛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有没有仔细的琢磨过？就当糖尿病已经发展到眼部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很多普通眼病患者用的药物、做的手术对他们能够起到作用，可糖友照样是同样的方法去治疗，花了大把的钱却始终看不到理想的改善，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3: 为什么？因为我是血糖高引起的眼病啊。
4: 好了，血糖高记住了，这是临床表现，但是我还得告诉你一个问题，所有糖尿病并发眼病的患者，你首先在选用产品的时候，如果和单一的眼病的患者选用的产品是一样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3: 怎么呢？
4: 因为单一的眼病患者，他病在哪儿啊？他就病在眼睛上了。
3: 情况单一不复杂。
4: 不复杂，这是很重要的。啊，咱们单一的眼病患者，他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眼部的叶黄素的缺失。你把这一点一步到位做好了，可能效果就比较突出的。而糖尿病患者它导致眼病的发生，除了我们说到的要大量的补充叶黄素之外，对比单一眼病的患者，他的病根在哪儿啊？
3: 在哪儿？
4: 在于血瘀，就是在淤堵的问题上。
3: 在淤上，老师您，淤堵它不是心脑血管疾病才淤堵吗？那糖尿病怎么能淤堵呢？
4: 哎，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啊，说眼病怎么又到血瘀血栓啊，这不应该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病根吗？
3: 对呀。
4: 哎，你糖尿病患者来讲，血糖是升高了啊，但是你升高了之后了，血管内部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淤堵，你血糖一高一定会有淤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北方的朋友大家都吃过这个冰糖葫芦，对的。
3: 对，
4: 糖葫芦刚做出来，这糖还没干透的时候，要是滴到了毛衣或者衣服上会怎么样？
3: 会硬邦邦的凝固住。
4: 哎，你得使劲的抠才能抠下来，对吧？
3: 对。
4: 但如果是油溅到衣服上了，沾上油点的油污了，回家用洗洁精一洗，是不是就洗干净了？
3: 嗯。
4: 但是糖沾到衣服上了，它很难清洗掉。就我讲这个比方啊，我就是想让大家伙直观的感受一下，糖分过高带来的血管的淤堵，比油脂偏高造成的血管淤堵的程度要更加的严重。大家套想一下糖葫芦跟油点的，能不能理解了？
3: 嗯。
4: 哎，糖高引发的这个血管淤堵，比甘油三酯偏高带来的淤堵更加的难疏通。油渍用洗洁精可以洗干净，而糖分就不一样。就像咱们做这个糖醋排骨，你刷锅的时候那个糖垢是不是特别难清理啊？
3: 对，得用热水，还得用洗涤剂，还得使劲儿。
4: 要非得使劲儿啊，就算用洗涤剂了，糖渍也很难清理干净，这是为什么？因为糖的粘稠度更高啊。咱们眼底分布着数量繁多十分细密的毛细血管，对于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来说，这些血管就会发生管腔狭窄，而糖分粘稠度很高，甚至会瞬间的把血管堵死。大家想一想，糖是不是粘性很强，就跟那胶粉一样啊？你一下子把眼底的毛细血管给堵死了，给封死了，它好通吗？
3: 嗯，
4: 对吧？血管一旦被堵死了，咱们前两天在节目里边讲到了眼底出血，对吧？你正常血管堵塞之后了，眼睛的本身它就会长出侧置循环，就是我们本体就会长出侧置循环，这种新生出来的血管叫做新生血管。
3: 对，它不稳定，容易破裂。
4: 哎，你看小雨是会抢答了，新生的血管它不稳定，它容易破裂，所以一旦形成了侧置循环了，血液就很容易渗漏出来。哎，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患者会有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就是眼底出血的发作是十分频繁的啊，因为糖分把原本正常的血管给糊住了，身体不得已又长出侧置循环了，那、也就是新生血管，但新生血管发育不完善就会出现漏血。那除此之外呢，糖分还会粘附在大血管的这个管壁上，那慢慢的凝固下来，就好比说家里边装修往墙上刷一层乳胶漆。
3: 嗯，
4: 乳胶漆刷完之后吧，可以防潮隔水啊，水它就渗透不进去了。那同理，如果血管壁上它接了一层凝固的糖垢，血液的营养物质就会和血管壁互相的就隔绝了。
3: 那肯定啊。
4: 啊，这一旦发生了营养隔绝了，营养物质交换就没法正常完成了。那我们之前讲过，眼底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
3: 叶黄素。
4: 叶黄素。那叶黄素它隔绝了，是不是它得靠血管，是不是得靠血液输送到我们眼底啊？那血管内壁被高浓度糖分给糊住了，物质交换的通路被阻隔了，就算血液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再高，含量再充足，是不是它也输送不到眼底啊？
3: 没错。
4: 那大家想一想，眼部细胞长期得不到营养供给会怎么样？它能正常工作吗？
3: 那肯定是干不了了。
4: 人是铁饭是钢，这是老话，一顿不吃饿得慌。
3: 罢工了，那罢工身体就出现问题了。
4: 你不给他吃饭他就罢工，咱说一顿还行，长年累月的不给他吃饭怎么办了？
3: 那就没命了。
4: 他不是罢工，饿死了，对吧？
3: 对。
4: 我们眼底的细胞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常血管的内壁被高糖给糊上了一层漆了，血管里边的叶黄素没办法透

0: 糖尿病眼病的根本问题就是血管淤堵，想要把淤堵疏通开，那这里边又有什么原理呢？
1: 你看，所以我说吧，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来干。咱们逃开眼病不谈，就拿平时来说，亲戚朋友但凡身体出点毛病了，咱中国人习惯性的干什么？到处找人打听办法。
0: 对，我跟谁熟肯定是找熟人办这个事儿啊。
1: 哎，然后大家就开始托熟人去找了，比如说想去哪家医院了，问问身边有没有认识这家医院大夫的，然后通过熟人介绍找靠谱的专业的人，对吧？
0: 是的，
1: 找靠谱的专业人士啊，又是朋友啊，哎，人家才能够跟你说实话。
0: 没错，
1: 所以大家记住了，不管什么病症，包括咱们说的眼病，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给你出主意的首先得是专业的人士，不然给出的建议那都是不负责任的。
0: 对的，
1: 他给你推荐的产品也好，推荐的方法也罢，大家想一想，真的能够解决你的病症吗？
0: 那根本就不可能，
1: 因为他根本他就不专业呀。所以说你以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记牢，如果你本身血糖偏高，属于糖尿病患者，还已经出现了眼病并发症了，那前面我也跟大家伙讲清楚了，为什么糖尿病眼病会比普通眼病更加复杂，发展更快，还更容易发生眼底出血，相信大家伙都听明白了。
0: 对，
1: 那说到这儿呢，我想说了，我就是做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大家只管安心听我建议就可以，我给大家的产品，给大家的调理方法，全都是经过仔细的筛选甄选，靠谱可信的。
0: 对，一定是甄选之后的。
1: 就拿咱们近期给大家伙介绍的盖茨疗法，它讲究叫做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啊。我在给大家伙介绍这套盖茨疗法的时候，我有没有说过糖尿病并发眼病的人群不能使用？大家回想一下，我说过这句话没有？
0: 您没说过，您说无论是单一还是复杂的它都可以。
1: 没错，我是这么说的，所以说我之前没说过，就是因为这个盖茨疗法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眼病的患者是完全有效的。
0: 完全有效，那就说明它能够打通淤堵。
1: 没错，其实糖尿病患者的眼病之所以棘手，就是糖分把身体里边各类的输送营养的通道全给堵死了。那为什么说病情如此复杂的糖尿病眼病患者也可以用盖茨疗法呢？那咱们来讲一讲盖茨疗法啊。说三分靠外涂，外涂用的是小分子游离肽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这点就不多说了。
0: 是，
1: 然后咱们再看七成啊，起到七成作用的是口服产品，它的完整名称叫做素起牌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那名字虽然很长，业内我们都叫它眼底素，外行人只知道啊单纯的补充叶黄素，但内行人才懂得，要想眼睛健康一定要用眼底素。普通叶黄素呢，连正常的血眼屏障都很难穿过，更何况糖尿病患者血管内壁已经形成一层糖脂保护膜了啊，物质交换根本没法正常进行了，你这种情况下普通叶黄素吃下去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那没有用了。
1: 那为什么眼底素可以不受糖垢的阻隔？核心就在于它的配方。
0: 对，
1: 一共八种成分，其中有两种的原料尤为的关键，
0: 一个是与生红球藻，一个就是叶黄素酯。
1: 对，那么这两种的核心成分都是顶格的高含量的标准，那高标准的叶黄素酯每一粒儿的含量是24毫克，注意啊，不是每一瓶，是每一粒儿。与生红球藻每粒儿是48毫克，除此之外还搭配的其余的六种成分。
0: 嗯，
1: 正是依靠着这种顶格的高浓度，再加上八种成分的配伍技术，才能够帮助你化开这层糖膜啊，
0: 专门的溶开糖膜。
1: 你看看，他把眼底的血眼屏障都能给你打开了，这层糖膜它要是给你打开，更是不在话下了呀。
0: 那把门打开了，营养物质它才能够进得去。
1: 对，它能够把眼底血管被糖膜护住的位置彻底的化开，就好比在这层糖膜上面钻出个孔洞，把输送营养的通路彻底的打通。
0: 而且关键是营养物质它能够进来，还是高标准的24毫克的叶黄素酯。
1: 没错啊，咱们这个营养成分能够顺利的进入，直接的濡养我们整个眼球以及周边的相关组织，作用十分直接啊，所以呢我才提到

0: 到了雨生红酒糟。原来呀，这个雨生红酒糟和叶黄素酯搭配呀，那是实打实的黄金搭档啊。
1: 是的，
0: 两者分工明确，雨生红酒糟如同开门的钥匙，叶黄素酯则是负责运送营养，两者搭配一步到位。你像这样的产品上哪儿去找去？
1: 对呀，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余配伍成分起到了类似催化剂的作用，持续维持通路打开的状态。那到底什么是眼底素？为什么业内人士会把这么长的产品简称为叫眼底素？就是因为叶黄素酯可以直达眼底被吸收，不管你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雨生红酒藻把门打开了，通道的淤堵打通了，其他的营养成分呢，咱们就能够把它维持住了。而叶黄素酯进去之后呢，直接营养我们的眼部、眼底，整个眼睛的细胞直接就吸收了。
0: 所以说它起效就快，而且小杨你总结得非常到位啊。那你想过没有啊，血眼屏障打开了，糖膜的淤堵我们解决了，叶黄素的营养吸收我们也解决了，那你的细胞还会挨饿吗？
1: 不会啊，那吃饱了就干活呗，
0: 细胞营养充足了，自然就可以正常发挥作用了。我在节目里边也多次的提到，很多眼病患者都是先在医院做过确诊之后才来到我们这儿的，对吧？
1: 对。
0: 哎，我跟大伙说过，只要还没有确诊眼底坏死，那咱们都还有办法，就都还有救。我最担心遇到的就是眼底坏死的情况啊。那眼底坏死是什么意思啊？
1: 死亡凋零了，没有功能可以行使了。
0: 就好比咱们种地种庄稼啊，这地里边的庄稼啊，真的是看着半死不活，我们可以施肥啊、浇水啊，它还能挽过来，还能救过来啊。可要是种子没了，植物的根儿都烂没了，你拿什么救啊？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只要临床医生还没有确诊你是眼底坏死，就都可以使用钙磁疗法，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
1: 老师您说，如果我们把钙磁疗法全套的都用上，那用上眼底素之后，我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那到底能够改善到什么程度？我相信大家伙啊肯定都十分关心这个问题。这两天呢，我也接到咱们收音机前不少听众朋友打来了电话，问易老师说，钙磁疗法要多久啊，多长时间算一个疗程啊？哎，我用多久可以不用了呀？我跟大家讲啊，这得因人而异。而且钙磁疗法本身呢，它就是用来做平日里的持续性调理的。要是问大家说用钙磁疗法调理眼睛该怎么做，我可以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活到老用到了。
1: 对，因为你的眼细胞一直在消耗叶黄素。
0: 对呀，
1: 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在补充啊。
0: 因为生老病死是谁都逆转不了的，这跟咱们吃饭是一个道理，今儿吃了明天吃，就算吃饱了你饿个三五顿啊，兴许你还扛得住，但是你要饿上个三五天，饿上一礼拜，这人就扛不住了。钙磁疗法也是一样，有的人用上半年一年，眼睛调理得很不错啊，可这时候一旦停下来，或许半年之内看着什么事儿都没有，但半年过后，眼睛的状态和年龄它是息息相关的。年纪越大，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流失的就会越厉害。你等到眼底的叶黄素又缺失，大量流失了，眼部的问题自然还会再来。所以说，钙磁疗法不存在固定的一个治疗周期。啊，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大家伙是活到老用到老，因为你活一天，你眼睛就得明亮一天，咱得看见东西，咱不能睁眼瞎呀，对不对？
1: 对呀。
0: 还有一点啊，这个我得跟大伙说实话，想要靠钙磁疗法把眼睛完全恢复到年轻时候的状态，那是做不到的。
1: 那不可能啊！
0: 人不可能越活越年轻，这我们得认理啊、必须得实话实说啊！你想呢？我30多岁以前我视力多好，现在80岁了。我身上既有黄斑变性，还有白内障、青光眼。现在用钙磁疗法用上一年两年，能不能恢复到30岁时候的视力？不可能啊！但是我敢保障的，向大家伙儿，就是只要平日里坚持把钙磁疗法用好，首先第一点，可以保证你的眼病不再继续恶化，那这是其一。第二，可以让你眼睛一点一点的出现改善，逐步的好转。
1: 对，逐步好转。
0: 哎，其实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此。等到我老的那一天，我并不奢望80、90岁视力还跟20、30岁的年轻人一样。
1: 不奢望这样的追求。
0: 哎，这不是我们应该去奢望的，因为生老病死谁也逆转不了啊，有些人都得面对。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到我年老离世的时候，我还能够看得见这个世界，我还能够清清楚楚看见每一位亲朋好友啊，我看清身边发生的点点滴滴啊，就当我快闭眼的时候，别人说了，说你再看看你的孙男嫡女，我睁开眼睛我扫一圈我还能看见，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对，最起码在我们生活的时候呢，有点质量，要可以自理。
0: 没错，
1: 他就没有危险吗？
0: 所以说嘛，你这一点盖茨疗法他就能做到啊。3年前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第一次开展盖茨疗法的发放活动，我记得3年前香港有一位老患者，大伙听完就能明白了，说盖茨疗法三分外除搭配区分内服，用下来效果究竟能达到什么样。这位糖尿病并发眼病的患者，他存在眼底淤堵，还频繁出现眼底出血，并且在当地医院做过激光治疗。我当时就感慨，本身糖分浓度很高，血管已经被堵死了，这个时候再打激光，这不就等于把残存的血管全给焊死了吗？你做完激光之后，大家知道出现什么状况了吗？
1: 怎么了？
0: 他左眼大面积淤堵，右眼大量的眼底出血，当时眼球就左眼的眼球呈现发灰的状态，右眼却是一片血红啊！左眼眼球发灰是什么原因？激光加上高糖带来的淤堵，大量血管已经被彻底堵死了，营养根本输送不进去，他的左眼眼球有灰蒙蒙的状态，
1: 损伤已经非常严重，
0: 严重到对光线也不太敏感了啊，而另外一只眼睛打完激光，加上糖分的堵塞，身体长出大量不成熟的新生血管，继而就引发了大面积的眼底漏血呀、眼底渗血呀，就连角膜、眼表都有出血，整个眼球长期处于充血的状态，
1: 看着就很瘆人。
0: 因为他右眼睛一片血红，这确实看着格外吓人。他就当时呢，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生呢也直白的跟他讲，你这个属于糖尿病引发的眼病并发症，没有什么太好的根治办法。你想要处理眼病呢，它根源你得先把这血糖给控制住。
1: 对，那个是根儿。
0: 你糖尿病合并眼病，所有的医生都这么告诉你。所以说你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说这位大夫讲的对不对？啊，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糖尿病带来的眼部并发症，肯定得把血糖先管控好啊。
1: 这个是必须的。
0: 哎，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糖尿病能够彻底根治了，它也就不会被叫做不死的癌症了。糖尿病患者天天打胰岛素，打上胰岛素血糖就能降下来，可要是停个2-3天不打，血糖又升上来了，对吧？
1: 是的。
0: 这其实和我们补充眼底叶黄素是一个道理，坚持使用能保住眼睛的视力，可一旦停下来不用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底叶黄素还会大量流失，眼部问题早晚还会找上门啊，那对于我们来讲，能让眼睛多用好多年，这就比什么都强。所以当时香港那边的医院也告诉他，一定要控制好血糖。但是这老伙计也说了，要是我这个血糖能稳定住，能控制住的，糖尿病能够根治，我还找你干嘛呀？
1: 哎呦，这个话说的还挺敢劲儿。
0: 哎，这不就是矛盾了吗？所以说呢，目前糖尿病没法根治，那大家伙必须得接受这个糖尿病没法根治的现实。但糖尿病治不好，难道我们这个眼睛又放任不管了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眼病的问题。
1: 对，我们耗不起也等不起。
0: 所以后来吧，他听到了咱们这个盖茨疗法了，还给我打来了电话啊，因为他经常是香港广州两地的来回的出差啊，他是在广州听到的咱们这个节目，打电话就问我说，香港这边有没有发放啊，有没有售卖啊。我跟他说，我说没有，因为节目是在广州播出的，只能在广州这边先练，所以他特意从香港专程跑到广州。我还记得3年前做盖茨疗法活动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赠品，又不像现在啊，你买一瓶眼底素我赠你4支可涂抹叶黄素，他没有。
1: 而且当时老师您讲过这个价格贵。
0: 没错，当时一瓶眼底素我记得没错的话是1000多人民币，就不到2000块钱嘛，就我给我母亲买的嘛。啊，你咱们现在一瓶在多少钱呢？500多块钱呢，对吧？
1: 连出口的一支都不到。
0: 对呀，而且现在500多块钱还免费的送咱们4支可涂抹叶黄素。咱先不说国外对比，就拿3年前那场活动来对比，这一次的福利简直叫天差地别，价格已经打到最低了，
1: 打到地下室了都。
0: 负值了是吧？哈，
1: 嗯。
0: 那虽说当年这价格偏高，也没有任何赠品。但是这位患者还是一次性的入手了3年的用量， 为什么呢？他说了，眼睛能不能好转，我就指望这套疗法了。啊，你打算放手试一试？那香港当地医院几乎已经给他下了定论了，糖尿病没法根治，对应的眼病也没办法医治。可糖尿病本身确实是无法治愈，这个陷入了两难了，所以他就决定了，我直接备上三年的量，我给自己的眼睛做最后一次尝试。说实话，那时候他眼部的情况已经是十分的危重了，左眼因为血管严重堵塞，呈现发灰的状态，仅剩光胆。什么叫光胆？就手指头放到眼前根本辨别不出来，只能分清白天还是黑夜。所以这位患者的病情比较重，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场外的健康管理师专门就是跟踪随访的一个对象，因为他比较重嘛。但是我跟你讲啊，三年前的事儿，就在一周前啊，一周前他给我来电话了。为啥？广州这边现如今也在转播咱的节目，他听到了时隔三年盖茨疗法再次面向大众，整套三分外涂七分内服的眼底素全套的盖茨疗法的方案回归了，而且价格还这么实惠。他打过了电话就说，我想再订购三年的用量。大家知道吗？他这次下单三年用量的语气和三年前完全不一样。三年前打电话能听得出，那叫走投无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咬着牙硬补一把的无奈。而这一回他语气从容淡定，听上去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1: 他自身的状态就不一样，眼睛康复了之后，人的心理状态也是不同的。
0: 所以说当时我就问了，我说上一次我还记得你定了三年的量啊，你这回还定三年，你感觉怎么样呢？有没有效果啊？
1: 那肯定有效果呀。
0: 他跟我说，多一老师啊，我打电话过来效果怎么样我不再多说，你猜的我现在我平时我在做什么吗？我在爬山。我当时挺惊讶的，就你当时那点视力状况，你爬山不得要人搀扶才行啊？他说我自己独立爬山，我现在视力完全够用，我什么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就回想当初是他自己下定决心给眼睛争取着最后一次机会啊，坚持用满一年之后，他就明显感觉到视力在慢慢的稳步提升啊。他跟我说，说实话易老师，我不瞒您说，我现在依旧戴着1000多度的眼镜，对比普通人来说，1000多度确实算不上好视力啊。虽说我的视力没有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但我已经十分知足了。戴上这1000多度的眼镜，世间万物我都能看得清。可这三年前，别说1000多度的眼镜，就算拿一放大镜摆在我眼前，我也什么都看不见
1: 的。对呀，这不就是质的区别，质的变化吗？
0: 所以呢，他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我再定三年的量，我不奢求把这1000多度的度数给降下来，现在这样我就十分知足，十分满足了。
1: 是的，
0: 只要这三年能够维持住我现在的视力，我就谢天谢地。如今我可以自己爬山，生活也完全能够自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一直坚持使用这套盖茨疗法，就算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眼睛还保持现在这个状态，我也完全能够接受。
1: 所以说呀，你看每次老师讲到这儿我都特别着急，尤其是一听到三年前受益的朋友又定了多少，我这个心啊就特别的替新朋友们着急。那盖茨疗法这次来到我们的身边了，今天呢也是活动的第三天，这次最后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我们能不能救一救自己的眼睛，就看自己当下的选择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病治了十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盖茨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 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盖茨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盖茨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盖茨疗法。
1: 没错，盖茨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的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凡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让大家都能够足不出户，用最低的价格享受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啊，能在您百忙之中啊接通我的电话，我真是太幸运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能够跟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啊一对一的交流，实际上我心里边也挺开心的啊哈。起码说呢，有人关注咱这节目，你们信任易老师才找我的，对不对？
4: 对对对。易老师啊，我是沈阳市大东区的听众。这不上一回啊，我就跟您通过一次电话。今天呢，这已经是第二次打通咱们的热线了。
0: 那真是的是缘分呢，因为你想连续2次，跟易老师通话也挺难寒的，因为每天排队的人很多。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哎呀，我今年80出头了。今年82岁了。易老师啊，您真心实意为咱们这些老朋友啊着想，给咱们老年人讲解这个眼病的知识，带来这么好的调理办法，实实在在呀、帮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呐。说句心里话，我们这些老听众心里呢都特别感激您。这次呢，我鼓起勇气打进来，就是想啊，拜托易老师帮我呀登记报名盖茨疗法内服的眼底素。我到现在呀还没有完成报名啊。
0: 那可得抓紧时间了，有名额有限。我这边呢先帮您做好登记记录啊，挂断电话之后吧，你还要再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再行额对一次这个信息，不然的话名额爆满之后就来不及了，所以千万得记牢，知道吧？
4: 哎，好好的好的。太感谢易老师了。 易老师啊，之前呢我也用过不少咱们栏目推荐的产品，上一回呢我订购的牙膏还有鱼油一共两盒，都是我和我闺女一起在用，用下来感受都挺好。今天呢打电话我也想啊好好跟你说说我的眼睛现在的真实情况。
0: 行，慢慢讲，把眼睛的状况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那款呢外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我呢已经收到货了。
0: 已经拿到手了，挺好的啊，这很不错。嗯，尝试一下马上就会有感觉。
4: 是。叶黄素拿到之后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拆开准备涂抹使用。一开始呢我还犯了难，打开瓶盖之后啊，记得易老师您节目里讲过，瓶口里面有一层密封薄膜，薄膜上面呢还有细小的出液小孔。
0: 对，
4: 我呢拿着瓶子怎么摁压液体就是挤不出来呀，那把我急的，我也后来不敢乱掰乱捅了，生怕把产品弄坏了。没办法，我就联系咱们的工作人员小张，小张啊耐心的一步一步教我，告诉我拿干净的针轻轻扎一下小孔位置，液体啊才能够顺利的出来。按照他教我的方法操作完呢，就可以正常涂抹了。
0: 对，就是这样的方法了，它可以增加咱们这个用量啊，这个方法也非常简单。
4: 易老师啊，我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每次呢把可涂抹叶黄素啊涂在眼周围，眼睛呢马上就有一种凉丝丝的感觉。闭上眼睛稍微眯上一会儿再睁开双眼，我的整个眼睛都清清爽爽的，特别的舒服。这几天呢我每天都坚持按时涂抹，能够明显吧感觉到我的眼干眼色酸胀难受，这种感觉缓解了不老少。
0: 您这个使用的感觉是对的啊，所以说呢感受到效果也是正常的，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4: 易老师啊，您节目里吧也反复讲过盖茨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的内服，外涂只是一部分调理的它的作用，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主要就是想啊把内服的眼底素给配上。
0: 没问题。那你外用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呢也用了几天了，除了眼睛感觉舒服啊放松之外，看东西的清晰度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变化？
4: 感受到了，看东西这个清晰度啊确实有了一些改善。
0: 那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放心不少啊，80多岁了用上可涂抹叶黄素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啊，清晰度也感觉的话那调理过来没有问题。
4: 我呢本身就患有白内障，哎呀回想我小时候啊眼睛这个底子就不好，那个时候吧家里在农村，孩子多家庭条件差，根本呢没有人重视孩子视力这个问题，眼睛呢不舒服也没有条件去检查医治，就这么呢稀里糊涂的长大了。后来呀参加工作之后啊才去配眼镜，我的眼睛呢还和普通的人不一样，两只眼睛度数不均衡，我右眼近视度数吧轻一点，左眼近视度数很重，这个双眼度数差距很大呀。这么多年呐，我的眼睛到处检查，到处治疗，民间流传的各类偏方我也尝试过不少，包括孩子也给我用过很多国外的产品，基本上啊都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哎呀，这几年年纪越来越大，眼睛问题反反复复啊，走了不少弯路，也花了不少冤枉钱呐。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乱治。市面上各式各样调理眼睛的产品呢，我都有所了解。啊，如果真有实打实效果的，我早就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了。我们之所以给大家引进的这套方案，就是盖茨疗法，就是要挑选正确的、靠谱的、经过实验证实的好东西，咱没必要舍近求远。现在不少人崇洋媚外，这个思想还很重，总觉得呀，外来的产品呢，像什么看着洋气，哎，就感觉的这个外来的就是进口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就拿咱们这款眼底素来说，本身就是咱国内生产的，它属于出口转内销的产品。而我们创办国比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很大一部分的初衷也是想扭转一部分国人的固有观念，咱们国货才是老百姓真正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东西，而且我们能够做到零差价啊。现在啊，咱们大家伙可以就是没事的时候有什么啊，刷这个手机，手机里边有讲什么呢，讲大国崛起，就以讲咱们国家怎么崛起的。你在那里边啊，有一期内容说的非常好，90年代有很多国外的，就是欧美的一些大的这种企业，哎，他们就到咱们中国来建厂干什么，因为咱们中国的时候劳动力特别便宜，所以说到中国来建厂，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就奠定了中国制造引领全球了啊。
4: 哦，
0: 哎，你很多买的你国外的产品，你要往根上跑，是咱们给他做的，所以说呢，他把这个溢价全花到这儿了，自己家门口的东西，哎，我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伙把砍掉所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环节，咱就实实在在的把实惠给到大家，对不对？
4: 对对，是啊，倪老师啊，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番话特别的对，所以呢，我这不是、啊、一直跟着你啊进行治疗，也是从内心很感谢你。但是我这随着吧，这一年年岁数的增长，身体呢也落下了不少毛病。最近呢这段时间呢，我的眼睛格外的难受。我把右眼睛闭上的时候，左眼前面吧，总有那么一块黑影啊挡在视线的当中，黑影呢还会来回飘动晃动。看外面的树木花草啊，前面就像蒙了一块黑东西。可要是把左眼睛闭上，只用这个右眼看东西，就没有这种黑影遮挡的这种现象了。
0: 我跟你讲，出现这种症状就说明你的左眼大概率存在着眼底出血，还可能伴随着视网膜水肿，甚至有视网膜脱落的风险啊，眼前稍动的黑影就是很典型的信号。就算我没有给你做仪器的检查，根据你的描述，基本就可以断定你就是眼底方面出现了状况。
4: 哦，没错，我本身还带有这个散光呢。
0: 散光相比之下只是小问题，现在对你威胁最大的是眼底出现的病变，这是核心大问题。
4: 哦，那这些吧，我都听您节目讲过，我呢心里哎呀也很着急，我就怕再不抓紧调理呀、啊，以后这个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了，年纪咱说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大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想调理，机会也错过了。刚好吧，这不听到您讲解这个盖茨疗法嘛，我心里啊觉得特别庆幸。哎，才想方法联系上您，就是想请您呐、啊、帮帮我，易老师啊，我呢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内服的眼底素，我需要坚持使用多长时间？
0: 是这样的，盖茨疗法本身呢就适合作为日常长期调理的手段。把日常的养护做到位，才能够避免以后发展成更严重更棘手的眼部重症。至于多久能够看到效果，因人而异。 快的人坚持半年到八个月就能够感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就算效果显现出来了，也不是说你就可以直接停用。这个道理呢，就跟吃饭一样，天天吃饭就不会饥饿，一旦停下来不吃，还能扛个三顿五顿的，但时间再久，你身体就扛不住了。而叶黄素的补充也是同样的道理，重在预防持续养护。人年纪越大，身体内部的叶黄素就会不断的消耗流失的就越多，想要到老都能看清世界，眼睛不出大问题，就要持续的补充叶黄素。所以呢，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停药的节点，那咱们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眼部养护是活到老用到老。
4: 哦，那易老师，我先坚持用上一年行不行？
0: 用一年完全可以。假如你一年之后眼睛调理的状态很好的话呢，想试着停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维持半年一年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条件和家庭状况来定。啊，它和化学药物啊做手术不一样，没那个固定的临床治疗周期。啊，就拿手术来说，不少人做完了眼部手术，过上一段时间眼部问题依旧还会继续的发展恶化。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所有告诉你有治疗期限的治疗都属于救急的，你去品吧，有一个算一个。所有告诉你有治疗期限的治疗都是救急的啊。然后你只要是你停了没多长时间肯定会犯，就包括手术也是这样啊。但是日常的点点滴滴的养护才是最持久的，听明白没？
4: 听明白，听明白了。这不之前呢我也去医院做过检查，检查报告出来之后啊，医生当时就跟我说确诊是白内障，建议我呢尽快做手术。但是呢我一直都不敢去，一方面心里很害怕做手术，另一方面现在好歹眼睛还能看得见东西，还没有到完全看不清的地步，就这么的一拖就好几年了。
0: 你现在最大的麻烦并不是表面的白内障，根源是眼底已经出现病变了。就算现在把白内障手术做了，你这个视力也很难呢得到提升，因为影响你看东西的根源出在视网膜眼底这一块。
4: 这下我彻底听明白了。
0: 那你想一想啊，就这种情况下做手术意义大吗？你白内障有没有已经完全遮挡住瞳孔啊？
4: 还没有完全挡住。
0: 那就不用急着这个处理，只要还没有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就不用着急做手术。你的视力下降主要来源于眼底视网膜，假如你的视网膜完好无损啊，眼底各方面的状态都健康正常，把白内障摘除之后视力才会得到大幅的提升。现在眼底已经受损了，那做白内障手术很难改善视力，不如踏踏实实的坚持补充眼底素，慢慢的呢把眼底状态调理好，随着眼底一点点改善，白内障首先可以做到不再继续加重，部分情况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那我在这儿呢也不是说反对所有人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也不是反对白内障手术，白内障形成的白斑只要没遮挡住瞳孔，不干扰正常生活，就没有必要过度的紧张。晶状体边角位置长一点白斑是老年人很常见的现象，只有白斑挡住瞳孔了，视线直接的被彻底盖住的时候，才必须要采取手术干预，明白了吧？
4: 那我现在还没有到你说的那一步。
0: 你已经八十岁了啊，八十多岁了。我在节目里反复强调，上了年纪的眼睛能不做手术尽量别动它。老年人的视网膜就像放的比较久的这个腐朽糟了的这个破布头，你不碰的还好，它能维持现状，你一碰的糟了，很容易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新的眼部问题，得不偿失。
4: 懂了，易老师，我全听明白了，谢谢您呐，耐心给我讲解这么多呀。
0: 别客气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盖茨疗法三分外涂可涂抹叶黄素，七分内服处方级别的眼底素，效果是眼贴、滴眼液、中成药等传统产品的30至50倍。那2到3个月，帮助大家缓解眼睛干涩、肿胀、疼痛等不适的症状。5到6个月， 改善眼睛模糊、眼花等问题出现逐步的好转。8到12个月，眼睛营养充足，眼部受损组织得到了修复，重新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最后呢，要提醒大家，货源有限，名额非常的紧张，目前呢已经是活动的第三天了，请您一定要抓紧机会，不要错过了，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2: 眼病治了十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博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钙磁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钙磁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三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和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常见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地控制病情发展，避免手术的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最高端的前沿产品。那机会有限，先定先得，凡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上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我们的抢订热线是
5: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好的，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易老师，我们这次的活动啊是异常的火爆，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0: 第三天了。
1: 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
0: 你咱们的工作人员怎么还有情绪了？
1: 有情绪了，因为这两天呢，大家在接听热线的时候啊，经常能够被听众朋友骂，说的这个词儿啊不好听，埋怨数落。
0: 为什么呀？
1: 就说这个眼底素活动啊，我抢到了，我拿回家了，家里的亲戚孩子反正沾边的朋友都想要，那不够分，造成了家庭矛盾，还想多订，那就没有了。那他们的情绪向哪儿转化呢？就只能是给平台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输出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呢，大家也说我，让我在节目当中啊，跟易老师您讲一讲。
0: 对呀，就这个事儿吧，我说实话哈，但不是说就这次活动是这样，其实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每次活动都有这种情况啊。已经想一想，对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选择的这些产品，我们老百姓，我们所有的用过的听众朋友，大家的一致评价就是，你说好吧，好吧，
1: 好啊。
0: 哎，有没有效果？
1: 有啊。
0: 哎，有没有缺点呢？其实也有缺点啊，这个缺点是很明显的啊，就是少，很多人想要了得不到了。所以这一点吧，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就是能多多的理解吧。
1: 理解万岁。
0: 哎，理解万岁。而且我跟你说哈，就你就像我一样，我每次给大家伙推荐一些好的高端的这个产品，这难道我不想给大家多筹点吗？
1: 那你肯定想啊。
0: 对呀，就跟大伙说句实在话，说到这儿哈，我就想起来我自己的老母亲了。我母亲就是黄斑变性，她就是坚持整套的盖茨疗法，外用可涂抹叶黄素搭配口服眼底素啊，到今年整整五年的时间了。咱说这五年下来，首先黄斑变性的病情它没有继续往坏的方向发展，而且逆转改善的效果是一年比一年好，
1: 有好转了。
0: 原先看东西啊，看物体啊，那都是扭曲变形的啊，现在事物变形的情况基本上就已经消失了，这咱说这一点是不是很难得？
1: 是的。
0: 哎，有这么实实在在的效果啊，我母亲我自己亲妈用的都这么好，难道我不想多囤一点吗？说实话我也想，我之前也给母亲定了一整年的用量，就眼看着她手里边的产品快用完了，这次我买的我订购的根本就没用咱本次的活动名额，我找的是出口的代购的渠道，我多订了这么一些。
1: 您还得找出口的代购渠道吗？
0: 当然了，你出口渠道的价格你知道多少钱吗？
1: 肯定是要比我们的价格贵啊。
0: 他和人民币就那一瓶眼底素啊，不到2000块钱，1000多人民币，而且还没有赠送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可涂抹叶黄素我还得单独购买啊！单独购买那一瓶多少钱？150是英镑。
1: 之前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就跟我们说过，说我们的工作人员是禁止参与活动的，
0: 所以说咱必须得以身作则，不是？
1: 对呀，因为本来量就很少，得以身作则。
0: 哦，那说实话哈，咱说省钱的机会，谁不想上？我何尝不想多备一点货？但是为什么我不占用本次活动给大家伙这个名额，我反而选择从海外的渠道我另行的采购，明知道是出口转内销的啊，它这个价格也是溢价的东西，但是我也要这么做，我不想占用大家的名额啊。这里边跟大家坦诚的讲两个原因，第一，我本身有专属的这个拿货渠道，这个我不隐瞒大家啊。你别说刚刚讲到眼底素啊，不到2000，1000多块钱一瓶啊，这个可除螨叶黄素呢150英镑，咱不说这个，就这个价格我告诉咱们听众朋友了，你都没有渠道去拿这个高价，你去买你都买不到。那我有这个渠道，我能拿出这个高价的钱，我愿意给我母亲去尝试，愿意给我母亲去应用，她用的效果好，所以说我不占用大家这个省钱啊，能够应用上盖茨疗法这个机会。第二，说句实在话啊，我的经济条件相比咱们收音机前的95%以上的普通家庭，我要宽裕。就算我不享受这次的活动的特惠价格，我也负担得起产品的费用。啊，倘若说我要把这么稀缺的活动份额我占用掉的话，就会有不少的普通听众朋友抢不到名额。那有些眼病患者，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情一天天的加重，眼病拖下去，视力只会不断的衰退。所以呢，也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吧，这个名额少啊，抢的不是很凑手的，能够给一点理解。我内心当然希望这个货源呀能够充足啊，让每个人都能够用上，皆大欢喜。包括我自己也一样， 但是现实条件确实是做不到。
1: 说实话，这次能够给咱们听众争取到盖茨疗法整套产品的特惠机会，那真的是来之不易，而且货量就只有这么多，能抢到的朋友算是十分幸运了，那没抢到的就只能是看运气了，查一查自己所在的地区还有没有剩余的名额，要是当地的份额已经全部用完，那就只能等待下一次的活动了。
0: 我之前就跟大家伙反复的强调过这个事儿，想要拿到产品一定要尽早报名，咱每一场活动啊都有一个固定的规则，先报名优先发货。
1: 对
0: 啊，你别等到了这个迫在人没了啊你才想起来要货了，你到那个时候我上哪去给你调去，对不对？就拿之前那个辅酶 Q10 啊，还有这个水之素，包括鱼油来说，不少朋友啊用出了效果了，尝到甜头之后了，你再来打电话想要补货，你这不就是难为咱们的工作人员了吗？
1: 确实
0: 啊，你根本就没有多余的货，你难为谁他也调不过来啊。
1: 对呀，
0: 而且咱们节目呢是全国联播啊，各个地区的活动进度它也不完全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工作人员去对接其他的省份，看看那边还有没有余量，能不能给你调过来一部分。但话又说回来了，货掉到你的手上，别的地区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没有了？
1: 是的，人家就没了，
0: 你当地他不也照样会缺货吗？
1: 对呀，
0: 所以我才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啊。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果脾优选健康购的产品的品质是过硬的。有人说产品最大的难题就是价格贵，而咱们这儿呢产品好价格还实惠，那他面临的问题就只有一个，货源有限。
1: 所以说呀，这个事儿还得是拼自己，那咱们就主动打电话。
0: 没办法，你这个谁也帮不了咱们。
1: 嗯，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聊病症相关的话题。前面呢我们一直在讲眼病，易老师也把青光眼、白内障这些常见的眼病给大家剖析得十分透彻，相信各位听众啊都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但是还有一类人群更需要警惕，那就是糖尿病的眼病患者。糖尿病引发的眼部问题相比于普通的眼病发病更加的隐匿，病情发展的速度呢也更快，患者承受的痛苦更大，情况也更加的错综复杂，
0: 更麻烦。
1: 嗯，那就想请教一下易老师，如果完整使用整套盖茨疗法，搭配眼底素与可涂抹的叶黄素，能不能够帮助糖友应对糖尿病眼病这类问题呢？
0: 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到位啊。你问到了针对于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就是并发的眼病，咱们这套盖茨疗法能不能起到明显的作用？那我相信呢，这也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眼病合并的这个患者呢想了解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反问小雨你一个问题啊，你也是长期的做健康栏目的，你平时肯定也接触过不少这个糖尿病患者。
1: 嗯，
0: 那咱们想想看啊，就糖友平时在用的各种调理产品，不管是汤药啊、丸剂呀、啊，你等到了并发眼病之后了，又会用到什么滴眼液呀、洗眼液，就各种中成药啊、眼药粉。咱们实实在在的说啊，有多少人是靠这些个能够把糖尿病眼病彻底治好的？这到底有没有在你的认知里？
1: 好肯定是没好，但是能缓解，最起码能舒服点。
0: 哎，大家记住了。针对眼病市面上这些传统调理手段，我心里边是门清的，如果传统办法真的管用，大家也就不会找到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这儿来了啊。好，行，我承认缓解没问题，但是你缓解不等于好，不等于向好的方面发展。那为什么传统的方法对糖尿病引发的眼病并发症收效甚微呢？我把这个问题我抛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有没有仔细的琢磨过？就当糖尿病已经发展到眼部出现并发症的时候，很多普通眼病患者用的药物、做的手术对他们能够起到作用，可糖友照样是同样的方法去治疗，花了大把的钱却始终看不到理想的改善，这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1: 为什么？因为我是血糖高引起的眼病啊。
0: 好了，血糖高记住了，这是临床表现， 但是我还得告诉你一个问题，所有糖尿病并发眼病的患者，你首先在选用产品的时候，如果和单一的眼病的患者选用的产品是一样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1: 怎么呢？
0: 因为单一的眼病患者他病在哪儿啊？他就病在眼睛上了。
1: 情况单一不复杂。
0: 不复杂这是很重要的。啊，咱们单一的眼病患者他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眼部的叶黄素的缺失，你把这一点一步到位做好了，可能效果就比较突出的。而糖尿病患者它导致眼病的发生，除了我们说到的要大量的补充叶黄素之外，对比单一眼病的患者，他的病根在哪儿啊？
1: 在哪儿？
0: 在于血瘀，这是在淤堵的问题上。
1: 在淤上，老师您，淤堵它不是心脑血管疾病才淤堵吗？那糖尿病怎么能淤堵呢？
0: 哎，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啊，说眼病怎么又到血瘀血栓啊，这不应该是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病根吗？
1: 对呀。
0: 哎，你糖尿病患者来讲，血糖是升高了啊，但是你升高了之后了，血管内部它就会产生大量的淤堵，你血糖一高一定会有淤堵。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咱北方的朋友大都吃过这个冰糖葫芦，对的。
1: 对，
0: 糖葫芦刚做出来，这糖还没干透的时候，要是滴到了毛衣或者衣服上会怎么样？
1: 会硬邦邦的凝固住。
0: 哎，你得使劲的抠才能抠下来，对吧？
1: 对。
0: 但如果是油溅到衣服上了，沾上油点的油污了，回家用洗洁精一洗，是不是就洗干净了？
1: 嗯。
0: 但是糖沾到衣服上了，它很难清洗掉。就我讲这个比方啊，我就是想让大家伙直观的感受一下，糖分过高带来的血管的淤堵，比油脂偏高造成的血管淤堵的程度要更加的严重。大家套想一下糖葫芦跟油点的，能不能理解了？
1: 嗯。
0: 哎，糖高引发的这个血管淤堵，比甘油三酯偏高带来的淤堵更加的难疏通。油渍用洗洁精可以洗干净，而糖分就不一样。就像咱们做这个糖醋排骨，你刷锅的时候那个糖垢是不是特别难清理啊？
1: 对，得用热水，还得用洗涤剂，还得使劲儿。
0: 要非得使劲儿啊，就算用洗涤剂了，糖渍也很难清理干净，这是为什么？因为糖的粘稠度更高啊。咱们眼底分布着数量繁多十分细密的毛细血管，对于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来说，这些血管就会发生管腔狭窄。而糖分粘稠度很高，甚至会瞬间的把血管堵死。大家想一想，糖是不是粘性很强，就跟那胶粉一样啊？你一下子把眼底的毛细血管给堵死了，给封死了，它好通吗？
1: 嗯，
0: 对吧？血管一旦被堵死了，咱们前两天在节目里边讲到了，眼底出血，对吧？你正常血管堵塞之后了，眼睛的本身它就会长出侧置循环，就是我们本体就会长出侧置循环，这种新生出来的血管叫做新生血管。
1: 对，它不稳定，容易破裂。
0: 哎，你看小雨是不是抢答了，新生的血管它不稳定，它容易破裂，所以一旦形成了侧置循环了，血液就很容易渗漏出来。哎，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患者会有一个很典型的表现，就是眼底出血的发作是十分频繁的啊，因为糖分把原本正常的血管给糊住了，身体不得已又长出侧置循环了，那、也就是新生血管。但新生血管发育不完善就会出现漏血，那除此之外呢，糖分还会粘附在大血管的这个管壁上，那慢慢的凝固下来，就好比说家里边装修往墙上刷一层乳胶漆。
1: 嗯，
0: 乳胶漆刷完之后吧，可以防潮隔水啊，水的就渗透不进去了。那同理，如果血管壁上它接了一层凝固的糖垢，血液的营养物质就会和血管壁互相呢就隔绝了。
1: 那肯定啊。
0: 啊，这一旦发生了营养隔绝了，营养物质交换就没法正常完成了。那我们之前讲过，眼底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是什么？
1: 叶黄素。
0: 叶黄素。那叶黄素它隔绝了，是不是它得靠血管，是不是得靠血液输送到我们眼底啊？那血管内壁被高浓度糖分给糊住了，物质交换的通路被阻隔了，就算血液里边的叶黄素浓度再高，含量再充足，是不是它也输送不到眼底啊？
1: 没错。
0: 那大家想一想，眼部细胞长期得不到营养供给会怎么样？它能正常工作吗？
1: 那肯定是干不了了。
0: 人是铁，饭是钢，这是老话，一顿不吃饿得慌。
1: 罢工了，那罢工身体就出现问题了。
0: 你不给他吃饭，他就罢工。咱说一顿还行，长年累月的不给他吃饭，怎么办了？
1: 那就没命了。
0: 他不是罢工，饿死了，对吧？
1: 对。
0: 我们眼底的细胞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常血管的内壁被高糖给糊上了一层漆了，血管里边的叶黄素没办法透过血管壁输送给眼底细胞了。你这样一来，眼底细胞就会一直处于叶黄素匮乏的状态，所以糖尿病患者一旦并发眼病，病情进展速度要远远的快于普通眼病的患者呀。
1: 所以说我们的眼底细胞缺乏营养了，它就不工作了，
0: 那肯定不给你干活。
1: 那您说糖尿病眼病的根本问题就是血管淤堵，想要把淤堵疏通开，那这里边又有什么原理呢？
0: 你看，所以我说吧，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来干。咱们抛开眼病不谈，就拿平时来说，亲戚朋友但凡身体出点毛病了，咱中国人

0: 好了，比如说想去哪家医院了，问问身边有没有认识这家医院大夫的，然后通过熟人介绍找靠谱的专业的人，对吧？
1: 是的，
0: 找靠谱的专业人士啊，又是朋友啊，哎，人家才能够跟你说实话。
1: 没错，
0: 所以大家记住了，不管什么病症，包括咱们说的眼病，专业的事儿一定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给你出主意的首先得是专业的人士，杜然给出的建议那都是不负责任的。
1: 对的，
0: 他给你推荐的产品也好，推荐的方法也罢，大家想一想，真的能够解决你的病症吗？
1: 那根本就不可能，
0: 因为他根本他就不专业呀。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要记牢，如果你本身血糖偏高，属于糖尿病患者，还已经出现了眼病并发症了，那前面我也跟大家伙讲清楚了，为什么糖尿病眼病会比普通眼病更加复杂，发展更快，还更容易发生眼底出血，相信大家伙都听明白了。
1: 对，
0: 那说到这儿了，我想说了，我就是做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大家只管安心听我建议就可以，我给大家的产品，给大家的调理方法，全都是经过仔细的筛选甄选，靠谱可信的。
1: 对，一定是甄选之后的。
0: 就拿咱们近期给大家伙介绍的盖茨疗法，它讲究叫做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啊。我在给大家伙介绍这套盖茨疗法的时候，我有没有说过糖尿病并发眼病的人群不能使用？大家回想一下，我说过这句话没有？
1: 您没说过，您说无论是单一还是复杂的它都可以。
0: 没错，我是这么说的，所以说我之前没说过，就是因为这个盖茨疗法针对于糖尿病并发眼病的患者是完全有效的。
1: 完全有效，那就说明它能够打通淤堵。
0: 没错，其实糖尿病患者的眼病之所以棘手，就是糖分把身体里边各类的输送营养的通道全给堵死了。那为什么说病情如此复杂的糖尿病眼病患者也可以用盖茨疗法呢？那咱们来讲一讲盖茨疗法啊。说三分靠外涂，外涂用的是小分子游离肽叶黄素，能够快速的渗透，这点就不多说了。
1: 是，
0: 然后咱们再看七成啊，起到七成作用的是口服产品，它的完整名称叫做素起牌蓝莓叶黄素酯与生红球藻，那名字虽然很长，业内我们都叫它眼底素，外行人只知道啊单纯的补充叶黄素，但内行人才懂得要想眼睛健康一定要用眼底素。普通叶黄素呢，连正常的血眼屏障都很难穿过，更何况糖尿病患者血管内壁已经形成一层糖脂保护膜了啊，物质交换根本没法正常进行了，你这种情况下普通叶黄素吃下去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那没有用了。
0: 那为什么眼底素可以不受糖垢的阻隔？核心就在于它的配方。
1: 对，
0: 一共八种成分，其中有两种的原料尤为的关键，
1: 一个是与生红球藻，一个就是叶黄素酯。
0: 对，那么这两种的核心成分都是顶格的高含量的标准，那高标准的叶黄素酯每一粒儿的含量是24毫克，注意啊，不是每一瓶，是每一粒儿。与生红球藻每粒儿是48毫克，除此之外还搭配的其余的六种成分。
1: 嗯，
0: 正是依靠着这种顶格的高浓度，再加上八种成分的配伍技术，才能够帮助你化开这层糖膜啊，
1: 专门的溶开糖膜。
0: 你看看，他把眼底的血眼屏障都能给你打开了，这层糖膜他要是给你打开更是不在话下了呀。
1: 那把门打开了，营养物质它才能够进得去。
0: 对，它能够把眼底血管被糖膜护住的位置彻底的化开，就好比在这层糖膜上面钻出个孔洞，把输送营养的通路彻底的打通。
1: 而且关键是营养物质它能够进来，还是高标准的24毫克的叶黄素酯。
0: 没错啊，咱们这个营养成分能够顺利的进入，直接的濡养我们整个眼球以及周边的相关组织，作用十分直接啊，所以呢我才提到了与生红球藻。原来呀，这个与生红球藻和叶黄素酯搭配呀，那实打实的黄金搭档啊。
1: 是的，
0: 两者分工明确，与生红球藻如同开门的钥匙，叶黄素酯则是负责运送营养，两者搭配一步到位，你像这样的产品上哪儿去找去？
1: 对呀，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余配伍成分起到了类似催化剂的作用，持续维持通路打开的状态。那到底什么是眼底素？

0: 为什么业内人士会把这么长的产品简称为叫眼底覆，就是因为叶黄素酯可以直达眼底被吸收，不管你是不是糖尿病的患者。
1: 对，雨生红酒藻把门打开了，通道的淤堵打通了，其他的营养成分呢，咱们就能够把它维持住了。而叶黄素酯进去之后呢，直接营养我们的眼部、眼底，整个眼睛的细胞直接就吸收了。
0: 所以说它起效就快，而且小你总结得非常到位啊。那你想过没有啊，血眼屏障打开了，糖膜的淤堵我们解决了，叶黄素的营养吸收我们也解决了，那你的细胞还会挨饿吗？
1: 不会啊，那吃饱了就干活呗。
0: 细胞营养充足了，自然就可以正常发挥作用了。我在节目里边也多次的提到，很多眼病患者都是先在医院做过确诊之后才来到我们这儿的，对吧？
1: 对。
0: 哎，我跟大伙说过，只要还没有确诊眼底坏死，那咱们都还有办法，就都还有救。我最担心遇到的就是眼底坏死的情况。啊，那眼底坏死是什么意思啊？
1: 死亡凋零了，没有功能可以行使了。
0: 就好比咱们种地种庄稼啊，这地里边的庄稼真的是看着半死不活，我们可以施肥啊浇水啊，它还能挽过来，还能救过来啊。可要是种子没了，植物的根儿都烂没了，你拿什么救啊？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只要临床医生还没有确诊你是眼底坏死，就都可以使用盖茨疗法，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
1: 老师您说，如果我们把盖茨疗法全套的都用上，那用上眼底素之后，我能好到什么程度呢？
0: 那到底能够改善到什么程度，我相信大家伙啊肯定都十分关心这个问题。这两天呢，我也接到咱们收音机前不少听众朋友打来了电话，问易老师说，盖茨疗法要多久啊，多长时间算一个疗程啊，哎，我用多久可以不用了呀？我跟大家讲啊，这得因人而异。而且盖茨疗法本身呢，它就是用来做平日里的持续性调理的。要是问大家说用盖茨疗法调理眼睛该怎么做，我可以跟大家伙说一句，就是活到老用到老。
1: 对，因为你的眼细胞一直在消耗叶黄素。
0: 对呀、
1: 啊。所以我们要不停的在补充啊。
0: 因为生老病死是谁都逆转不了的，这跟咱们吃饭是一个道理。今儿吃了明天吃，就算吃饱了你饿个三五顿啊，兴许你还扛得住。但是你要饿上个三五天，饿上一礼拜，这人就扛不住了。盖茨疗法也是一样。有的人用上半年一年，眼睛调理得很不错。啊，可这时候一旦停下来，或许半年之内看着什么事都没有，但半年过后，眼睛的状态和年龄它是息息相关的。年纪越大，身体里边的叶黄素流失的就会越厉害。你等到眼底的叶黄素又缺失，大量流失了，眼部的问题自然还会再来。所以说，盖茨疗法不存在固定的一个治疗周期。啊，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大家伙是活到老用到老，因为你活一天，你眼睛就得明亮一天，咱得看见东西，咱不能睁眼瞎呀，对不对？
1: 对呀。
0: 还有一点啊，这个我得跟大伙说实话，想要靠盖茨疗法把眼睛完全恢复到年轻时候的状态，那是做不到的。
1: 那不可能啊！
0: 人不可能越活越年轻，这我们得认理啊、
1: 嗯，
0: 必须得实话实说啊！你想呢？我30多岁以前我视力多好，我现在80岁了。我身上既有黄斑变性，还有白内障青光眼，现在用盖茨疗法用上一年两年，能不能恢复到30岁时候的视力？不可能啊！但是我敢保障的向大家伙，就是只要平日里坚持把盖茨疗法用好，首先第一点可以保证你的眼病不再继续恶化，那这是其一。第二，可以让你眼睛一点一点的出现改善，逐步的好转。
1: 对，逐步好转。
0: 哎，其实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如此。等到我老的那一天，我并不奢望80、90岁视力还跟20、30岁的年轻人一样。
1: 不奢望这样的追求。
0: 哎，这不是我们应该去奢望的，因为生老病死谁也逆转不了啊，你人人都得面对。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到我年老离世的时候，我还能够看得见这个世界，我还能够清清楚楚看见每一位亲朋好友啊，我看清身边发生的点点滴滴啊。就当我快闭眼的时候，别人说了，说你再看看你的孙男嫡女，我睁开眼睛，我扫一圈，我还能看见，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对，最起码在我们生活的时候呢，有点质量，要可以自理。
0: 没错，
1: 他就没有危险吗？
0: 啊， 所以说嘛，你这一点盖茨疗法它就能做到啊。三年前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第一次开展盖茨疗法的发放活动，我记得三年前香港有一位老患者，大伙听完就能明白了，说盖茨疗法三分外除搭配区分内服，用下来效果究竟能达到什么样。这位糖尿病并发眼病的患者，他存在眼底淤堵，还频繁出现眼底出血，并且在当地医院做过激光治疗。我当时就感慨，本身糖分浓度很高，血管已经被堵死了，这个时候再打激光，这不就等于把残存的血管全给焊死了吗？你做完激光之后，大家知道出现什么状况了吗？
1: 怎么了？
0: 他左眼大面积淤堵，右眼大量的眼底出血，当时眼球就左眼的眼球呈现发威的状态，右眼却是一片血红啊。左眼眼球发威是什么原因？激光加上高糖带来的淤堵，大量血管已经被彻底堵死了，营养根本输送不进去，他的左眼眼球有灰蒙蒙的状态，
1: 损伤已经非常严重，
0: 严重到对光线也不太敏感了啊。而另外一只眼睛打完激光加上糖分的堵塞，身体长出大量不成熟的新生血管，继而就引发了大面积的眼底漏血呀、眼底渗血呀，就连角膜眼角都有出血，整个眼球长期处于充血的状态，
1: 看着就很瘆人。
0: 因为他右眼睛一片血红，这确实看着格外吓人。他就当时呢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生呢也直白地跟他讲，你这个属于糖尿病引发的眼病并发症，没有什么太好的根治办法。你想要处理眼病呢，它根源你得先把这血糖给控制住。
1: 对，那个是根儿。
0: 你糖尿病合并眼病，所有的医生都这么告诉你。所以说，你前的听众朋友，大家说这位大夫讲的对不对？啊，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糖尿病带来的眼部并发症，肯定得把血糖先管控好啊。
1: 这个是必须的。
0: 哎，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糖尿病能够彻底根治了，它也就不会被叫做不死的癌症了。糖尿病患者天天打胰岛素，打上胰岛素血糖就能降下来，可要是停个两三天不打，血糖又升上来了，对吧？
1: 是的。
0: 这其实和我们补充眼底叶黄素是一个道理，坚持使用能保住眼睛的视力，可一旦停下来不用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底叶黄素还会大量流失，眼部问题早晚还会找上门啊。那对于我们来讲，能让眼睛多用好多年，这就比什么都强。所以当时香港那边的医院也告诉他，一定要控制好血糖。但是这老伙计也说了，要是我这个血糖能稳定住，能控制住的，糖尿病能够根治，我还找你干嘛呀？
1: 哎呦，这个话说的还挺感劲儿。
0: 那、哎、这不就是矛盾了吗？所以说呢，目前糖尿病没法根治，那大家伙必须得接受这个糖尿病没法根治的现实。但糖尿病治不好，难道我们这个眼睛就放任不管了吗？
1: 那肯定不行啊，
0: 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来解决眼病的问题。
1: 对，我们耗不起也等不起。
0: 所以后来吧，他听到了咱们这个盖茨疗法了，还给我打来了电话啊。因为他经常是香港广州两地的来回的出差啊，他是在广州听到的咱们这个节目，打电话就问我说，香港这边有没有发放啊，有没有售卖啊。我跟他说，我说没有，因为节目是在广州播出的，只能在广州这边先领，所以他特意从香港专程跑到广州。我还记得三年前做盖茨疗法活动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赠品，又不像现在啊，你买一瓶眼底素我赠你四支可涂抹叶黄素，他没有。
1: 而且当时老师您讲过这个价格贵。
0: 没错，当时一瓶眼底素我记得没错的话是1000多人民币，就不到2000块钱嘛，就我给我母亲买的嘛。啊，你咱们现在一瓶在多少钱呢？500多块钱呢，对吧？
1: 连出口的一支都不到。
0: 对呀、啊，而且现在500多块钱还免费的送咱们四支可涂抹叶黄素。咱先不说国外对比，就拿三年前那场活动来对比，这一次的福利简直叫天差地别，价格已经打到最低了，
1: 打到地下室了都。
0: 负值了是吧？哈，
1: 嗯，
0: 那虽说当年这价格偏高，也没有任何赠品。但是这位患者还是一次性的入手了三年的用量，为什么呢？他说了，眼睛能不能好转，我就指望这套疗法了。啊，你打算放手试一试？那香港当地医院几乎已经给他下了定论了，糖尿病没法根治，对应的眼病也没办法医治。可糖尿病本身确实是无法治愈，这个陷入两难了，所以他就决定了，我直接备上三年的量，我给自己的眼睛做最后一次尝试。说实话，那时候他眼部的情况已经是十分的危重了， 左眼因为血管严重堵塞呈现发灰的状态，仅剩光胆。什么叫光胆？就手指头放到眼前根本辨别不出来，只能分清白天还是黑夜。所以这位患者的病情比较重，也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场外的健康管理室专门就是跟踪随访的一个对象，因为他比较重嘛。但是我跟你讲啊，三年前的事儿，就在一周前啊，一周前他给我来电话了。为啥？广州这边现如今也在转播咱的节目，他听到了时隔三年盖茨疗法再次面向大众，整套三分外涂七分内服的眼底素全套的盖茨疗法的方案回归了，而且价格还这么实惠。他打过了电话就说我想再订购三年的用量。大家知道吗？他这次下单三年用量的语气和三年前完全不一样。三年前打电话能听得出那叫走投无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是咬着牙硬补一把的无奈。而这一回他语气从容淡定，听上去状态完全不一样了。
1: 他自身的状态就不一样，眼睛康复了之后人的心理状态也是不同的。
0: 所以说当时我就问了，我说上一次我还记得你定了三年的量啊，你这回还定三年，你感觉怎么样啊？有没有效果啊？
1: 那肯定有效果呀。
0: 他跟我说，多一老师啊，我打电话过来效果怎么样我不再多说，你猜的我现在我平时我在做什么吗？我在爬山。我当时挺惊讶的，就你当时那点视力状况，你爬山不得要人搀扶才行啊？他说我自己独立爬山，我现在视力完全够用，我什么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就回想当初是他自己下定决心给眼睛争取着最后一次机会啊，坚持用满一年之后，他就明显感觉到视力在慢慢的稳步提升啊。他跟我说，说实话易老师，我不瞒您说，我现在依旧戴着1000多度的眼镜，对比普通人来说，1000多度确实算不上好视力啊。虽说我的视力没有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但我已经十分知足了。戴上这1000多度的眼镜，世间万物我都能看得清。可这三年前，别说1000多度的眼镜，就算拿放大镜摆在我眼前，我也什么都看不见的。
1: 对呀，这不就是质的区别，质的变化吗？
0: 所以呢，他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我再定三年的量，我不奢求把这1000多度的度数给降下来，现在这样我就十分知足，十分满足了。
1: 是的，
0: 只要这三年能够维持住我现在的视力，我就谢天谢地。如今我可以自己爬山，生活也完全能够自理。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一直坚持使用这套盖茨疗法，就算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眼睛还保持现在这个状态，我也完全能够接受。
1: 所以说呀，你看每次老师讲到这儿我都特别着急，尤其是一听到三年前受益的朋友又定了多少，我这个心啊就特别的替新朋友们着急。那盖茨疗法这次来到我们的身边了，今天呢也是活动的第三天，这次最后的机会能不能把握得住，我们能不能救一救自己的眼睛，就看自己当下的选择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眼病治了十多年，翻来覆去就是眼药水、西药、中药这老三样，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3: 明明知道效果有限，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眼睛舒服一点，就算钱花出去看不到回报，也只能咬着牙继续花钱。
2: 从今天开始，咱们正式告别老三样，告别花钱不见效果的困境。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历经多年努力，再次把盖茨疗法带给大家，将原本作为处方治疗方案使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搭配眼底素全套产品带给大家，让广大眼病患者在国内就能够用上前沿的眼病调理方案，足不出户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前沿的眼病调理。
2: 盖茨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它是临床反馈效果十分突出的调理方案，可涂抹叶黄素3分钟就能起效，快速缓解眼睛干涩、 发痒等不适，让双眼短时间内收获舒爽感受。再搭配内服这款医院专属保密配方眼底素，实实在在养护眼部机能，只要坚持使用，视力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
3: 对比传统的护眼方式，这款眼底素每片含有叶黄素酯24毫克，与生红球藻48毫克，能快速打通血眼屏障，把叶黄素酯直接输送到眼底，激活并养护眼部机能，一改以往很多护眼产品吸收差、看不到改善的难题。
2: 今天福利正式开启，原价1000美金一瓶的眼底素，通过国品优选健康购专属渠道，现在仅需598元人民币。
3: 除此之外，每订购一瓶眼底素，健康购还将额外赠送4瓶可涂抹叶黄素，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上完整的钙磁疗法康复眼病。
2: 3年的等待，终将换来康复的机会，告别眼病困扰，就选钙磁疗法。
1: 没错，钙磁疗法是国际医学会公认的21世纪预防改善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高血压、眼底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疾病最理想的治疗方案，在改善眼部不适症状的同时，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避免手术的失明风险。国品优选健康购凭借多年的合作优势，荣获独家授权。凡订购一瓶眼底素，就给大家搭配4瓶可涂抹的叶黄素，让大家都能够足不出户，用最低的价格享受最高端的前沿产品。我们的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啊，能在您百忙之中啊接通我的电话，我真是太幸运了。
0: 哟，您太客气了啊，能够跟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啊一对一的交流，实际上我心里边也挺开心的啊哈。起码说呢，有人关注咱这节目，你们信任易老师才找我的，对不对？
4: 对对对。易老师啊，我是沈阳市大东区的听众。这不上一回啊，我就跟您通过一次电话。今天呢，这已经是第二次打通咱们的热线了。
0: 那真是的是缘分呢，因为你想连续两次跟易老师通话也挺难寒的，因为每天排队的人很多。老人家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哎呀，我今年80出头了。今年82岁了。易老师啊，您真心实意为咱们这些老朋友啊着想，给咱们老年人讲解这个眼病的知识，带来这么好的调理办法，实实在在呀、啊、帮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呐、啊。说句心里话，我们这些老听众心里呢都特别感激您。这次呢，我鼓起勇气打进来，就是想啊，拜托易老师，帮我呀登记报名钙磁疗法内服的眼底素。我到现在呀、啊、还没有完成报名啊。
0: 那可得抓紧时间了，有名额有限、嗯。我这边呢，先帮您做好登记记录啊。挂断电话之后吧。嗯，你还要再跟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再哈额对一次这个信息，不然的话名额爆满之后就来不及了，所以千万得记牢，知道吧？
4: 哎，好好的好的。太感谢易老师了。易老师啊，之前呢我也用过不少咱们栏目推荐的产品，上一回呢我订购的牙膏还有鱼油一共2盒，都是我和我闺女一起在用，用下来感受都挺好。今天呢打电话，我也想啊好好跟你说说我的眼睛现在的真实情况。
0: 行， 慢慢讲，把眼睛的状况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4: 好的好的。那款呢外用的可涂抹叶黄素我呢已经收到货了。
0: 已经拿到手了，挺好的啊，这很不错。嗯，尝试一下马上就会有感觉。嗯，
4: 是是。叶黄素拿到之后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拆开准备涂抹使用。一开始呢我还犯了难，打开瓶盖之后啊，记得易老师您节目里讲过，瓶口里面有一层密封薄膜，薄膜上面呢还有细小的粗叶小孔。
0: 对，
4: 我呢拿着瓶子怎么摁压液体就是挤不出来呀，那把我急的，我也后来不敢乱掰乱捅了，生怕把产品弄坏了。没办法，我就联系咱们的工作人员小张，小张啊耐心地一步一步教我，告诉我拿干净的针轻轻扎一下小孔位置，液体啊才能够顺利地出来。按照他教我的方法操作完呢，就可以正常涂抹了。
0: 对，就是这样的方法了，它可以增加咱们这个用量啊，这个方法也非常简单。嗯
4: 嗯，易老师啊，我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每次呢把可涂抹叶黄素啊涂在眼周眼周围，眼睛呢马上就有一丝一种一个凉丝丝的感觉。闭上眼睛稍微眯上一会儿再睁开双眼，我的整个眼睛都清清爽爽的，特别的舒服。这几天呢我每天都坚持按时涂抹，能够明显吧感觉到我这眼干眼涩酸胀难受，这种感觉缓解了不老少。
0: 对，您这种这个使用的感觉是对的啊，所以说呢感受到效果也是正常的，就完全是情理之中的，这个没有问题的。
4: 嗯，易老师啊，您节目里吧也反复讲过，盖茨疗法讲究三分外涂，七分的内服，外涂只是一部分调理的它的作用。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过来吧，主要就是想啊，把内服的眼底素给配上。
0: 没问题。那你外用的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呢也用了几天了，除了眼睛感觉舒服啊放松之外，看东西的清晰度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变化？
4: 感受到了，看东西这个清晰度啊确实有了一些改善。
0: 对，那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放心不少啊，80多岁了用上可涂抹叶黄素依然可以感受到这种非常舒适的感觉啊，清晰度也感觉的话，那调理过来没有问题。嗯
4: 嗯，我呢本身就患有白内障，哎呀，回想我小时候啊，眼睛这个底子就不好，那个时候吧家里在农村，孩子多，家庭条件差，根本呢没有人重视孩子视力这个问题，眼睛呢不舒服也没有条件去检查医治，就这么呢稀里糊涂的长大了。后来呀参加工作之后啊才去配眼镜，我的眼睛呢还和普通的人不一样，两只眼睛度数不均衡，我右眼近视度数吧轻一点，左眼近视度数很重，这个双眼度数差距很大呀。这么多年呢，我的眼睛到处检查，到处治疗，民间流传的各类偏方我也尝试过不少，包括孩子也给我用过很多国外的产品，基本上啊都没有起到什么实质性的效果。哎呀，这几年年纪越来越大，眼睛问题反反复复啊，走了不少弯路，也花了不少冤枉钱呢。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乱治，市面上各式各样调理眼睛的产品呢我都有所了解啊，如果真有实打实效果的我早就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了。我们之所以给大家引进的这套方案就是盖茨疗法， 就是要挑选正确的靠谱的经过实验证实的好东西，咱没必要舍近求远。

0: 现在不少人崇洋媚外这个思想还很重，总觉得呀，外来的产品呢，像什么看着洋气，哎，就感觉的这个外来的就是进口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就拿咱们这款眼底素来说，本身就是咱国内生产的，它属于出口转内销的产品。而我们创办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很大一部分的初衷，也是想扭转一部分国人的固有观念。咱们国货才是老百姓真正用得上、用得起的好东西，而且我们能够做到零差价。啊，现在呀，咱们大家伙可以就是没事的时候有什么啊，刷这个手机，手机里边有讲什么呢？讲大国崛起，就也讲咱们国家怎么崛起的。你在那里边啊，有一期内容说得非常好。90年代有很多国外的，就是欧美的一些大的这种企业。哎，他们就到咱们中国来建厂干什么？因为咱们中国的时候劳动力特别便宜，所以说到中国来建厂，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就奠定了中国制造引领全球了。啊，哎，你很多买的你国外的产品，你要往根儿上刨，是咱们给他做的，所以说呢，把这个溢价全花到这儿了，自己家门口的东西。哎，我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伙把砍掉所有中间商层层加价的环节，咱就实实在在的把实惠给到大家，对不对？
1: 对对，是啊，易老师啊，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番话特别的对，所以呢，我这不是啊，一直跟着您啊进行治疗，也是从内心很感谢你。但是我这随着吧，这一年年岁数的增长，身体呢也落下了不少毛病。最近呢这段时间呢，我的眼睛格外的难受。我把右眼睛闭上的时候，左眼前面吧，总有那么一块黑影啊挡在视线的当中，黑影呢还会来回飘动晃动。看外面的树木花草啊，前面就像蒙了一块黑东西。可要是把左眼睛闭上，只用这个右眼看东西，就没有这种黑影遮挡的这种现象了。
0: 我跟你讲，出现这种症状，就说明你的左眼大概率存在着眼底出血，还可能伴随着视网膜水肿，甚至有视网膜脱落的风险。啊，眼前飘动的黑影就是很典型的信号。就算我没有给你做仪器的检查，根据你的描述，基本就可以断定你就是眼底方面出现了状况。
1: 没错，我本身还带有这个散光呢。
0: 散光相比之下只是小问题，现在对你威胁最大的是眼底出现的病变，这是核心大问题。
1: 那这些吧，我都听您节目讲过，我呢心里哎呀也很着急，我就怕再不抓紧调理呀，以后这个腿脚越来越不利索了，年纪咱说一年比一年越来越大了，到那个时候就算想调理，机会也错过了。刚好吧，这不听到您讲解这个盖茨疗法嘛，我心里啊觉得特别庆幸，哎，才想方法联系上您，就是想请您呐帮帮我，易老师啊，我呢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情况，内服的眼底素，我需要坚持使用多长时间？
0: 是这样的，盖茨疗法本身呢，就适合作为日常长期调理的手段，把日常的养护做到位，才能够避免以后发展成更严重、更棘手的眼部重症。至于多久能够看到效果，因人而异。快的人坚持半年到8个月就能够感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就算效果显现出来了，也不是说你就可以直接停用。这个道理呢，就跟吃饭一样，天天吃饭。就不会饥饿，一旦停下来不吃，还能扛个3顿5顿的，但时间再久，你身体就扛不住了。而叶黄素的补充也是同样的道理，重在日常持续养护。人年纪越大，身体内部的叶黄素就会不断的消耗流失的就越多， 想要到老都能看清世界，眼睛不出大问题，就要持续的补充叶黄素。所以呢，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停药的节点。啊，咱们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眼部养护是活到老用到老。
1: 哦，那易老师，我先坚持用上一年行不行？
0: 用一年完全可以。假如你一年之后眼睛调理的状态很好的话呢，想试着停一段时间，看看能不能维持半年一年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条件和家庭状况来定。啊，它和化学药物啊做手术不一样，没那个固定的临床治疗周期。啊，就拿手术来说，不少人做完了眼部手术，过上一段时间，眼部问题依旧还会继续的发展恶化。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所有告诉你有治疗期限的治疗，都属于救急的。你去品吧，有一个算一个。所有告诉你有治疗期限的治疗都是救急的。啊，然后你只要是你停了没多长时间肯定会犯，就包括手术也是这样啊。但是日常的点点滴滴的养护才是最持久的，听明白没？
1: 听明白，听明白了。这不之前呢我也去医院做过检查，检查报告出来之后啊，医生当时就跟我说确诊是白内障，建议我呢尽快做手术，但是呢我一直都不敢去，一方面心里很害怕做手术，另一方面呢，现在好歹眼睛还能看得见东西，还没有到完全看不清的地步，就这么的一拖就好几年了。
0: 你现在最大的麻烦并不是表面的白内障，根源是眼底已经出现病变了。就算现在把白内障手术做了，你这个视力也很难呐得到提升，因为影响你看东西的根源出在视网膜眼底这一块。
1: 这下我彻底听明白了。
0: 那你想一想啊，就这种情况下做手术意义大吗？你白内障有没有已经完全遮挡住瞳孔了？
1: 还没有完全挡住。
0: 那就不用急着这个处理，只要还没有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就不用着急做手术。你的视力下降主要来源于眼底视网膜，假如你的视网膜完好无损，眼底各方面的状态都健康正常，把白内障摘除之后视力才会得到大幅的提升。现在眼底已经受损了，做白内障手术很难改善视力，不如踏踏实实的坚持补充眼底素，慢慢的呢把眼底状态调理好，随着眼底一点点改善，白内障首先可以做到不再继续加重，部分情况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那我在这儿呢也不是说反对所有人去做这个白内障手术，也不是反对白内障手术，白内障形成的白斑只要没遮挡住瞳孔，不干扰正常生活，就没有必要过度的紧张。晶状体边角位置长一点白斑是老年人很常见的现象，只有白斑挡住瞳孔了，视线直接的被彻底盖住的时候，才必须要采取手术干预，明白了吧？
1: 那我现在还没有到你说的那一步。
0: 你已经80岁了啊，80多岁了。我在节目里反复强调，上了年纪的眼睛能不做手术尽量别动它。老年人的视网膜就像放的比较久的这个腐朽糟了的这个破布头，你不碰的还好，它能维持现状，你一碰的糟了，很容易衍生出各式各样的新的眼部问题，得不偿失。
1: 懂了，易老师，我全听明白了，谢谢您呐，耐心给我讲解这么多呀。
0: 别客气啊，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盖茨疗法三分外涂可涂抹叶黄素，七分内服处方级别的眼底素，效果是眼贴、滴眼液、中成药等传统产品的30至50倍。那2到3个月帮助大家缓解眼睛干涩、肿胀、疼痛等不适的症状，5到6个月改善眼睛模糊、眼花等问题出现逐步的好转，8到12个月眼睛营养充足，眼部受损组织得到了修复，重新拥有一双明亮健康的眼睛。最后呢，要提醒大家，货源有限，名额非常的紧张，目前呢已经是活动的第3天了，请您一定要抓紧机会，不要错过了，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5: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6: 冷血杀手阮浩也向复明王朱金叛举荐一人，可为兵马大帅。本来这复明王要加封阮浩也为三军大帅，听他这么一说很感兴趣。阮元帅，不知你所讲的是何人呢？呵呵，王爷，要说起这个人来，我师兄生前和他是好友，两个人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他乃是当世的一位隐士，也是绿林道上的一位武术高手，人送绰号叫怪法齐眉，三孔赛二郎，复姓司马，双字清平。哦，自从这个兵马大元帅澹台靖死了以后，复明王朱金叛内心特别空虚，甚至他觉得他这个江山无望了，那下边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做了。那没办法的情况下，他要把作为陆军大帅的阮浩也提上来做总元帅。现在一听阮浩也提起来这个司马清平，复明王朱金叛两眼就是一亮，因为他也曾经听澹台靖提起过这个司马清平，说是极有谋略，胸藏锦绣。哦，阮元帅，那么赶紧派人把这位司马先生请来呀，咱们三军不可无帅。王爷，要请他来得我亲自去。据我的师兄跟我讲，这个人呢能耐大，但是脾气也不小，要对了心思怎么都行，那不然的话呀，可能就拒人于千里之外，那就不好办了。啊，那好，那阮元帅你就得亲自劳法走一趟。不知道他所住之处离此多远？不太远，也就2天的路程。这位司马清平，他隐居的地方乃是在永平府临榆。那您要问了，这个临榆是哪儿啊？这个临榆就是现在的秦皇岛。复明王他们占据的古林苍松岭是现在的内蒙赤峰附近，就是打赤峰这个地方奔秦皇岛去。他们要骑快马仅走2天，怎么也到了。哎，就是这一路上啊要进入中原地带，行走有些不方便，哎，得多加小心。阮浩也跟王爷和他家军师商量了一番，然后准备启程。他带上他手下的几个得力的棋牌，那就是一点红石纹离、月下老吴红道、神手大将李仙李梦玉、烟云飘渺登云剑客欧阳焕、青银绿柳花明剑客随风随云线。阮浩也又一想，那个亘古道长周化一，他曾经陪同 师兄谭台敬去过鲤鱼，见过司马清平，哎，这次啊也把他带上。因为周化一呢，你别看他没

鼻子说话漏风，但这个人呢，那个话挺赶趟。哎，当说不当说的，我有时候不好意思说。哎，让周华一去讲，就把周华一也带上了。简短接说，他们这一行人在第二天是骑上快马，够奔永平府，是绕过龙宝山他们的军营，那可不能让那边知晓啊。然后过建昌，斜插着奔永平府。这一天的过午，他们就来到了临榆。呵，往前这一走，当时这几个人就感觉到心中特别的舒畅，风光也好，这空气也好，真是让人一看就不忍离去啊。那是啊，那秦皇岛这地方，也就是北戴河，那是旅游胜地，那在当时来说，也有很多的人等愿意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瞧一瞧。它之所以叫秦皇岛，就是当年秦始皇到这个地方游玩嘛，才有此的名称。这三拐两绕，就找到了司马清平隐居的一个小村。哎，往小村里这一来，当时让人感到有一种复古的心态。这个小村子呀，特别的宁静，人家不超过二十几户，那个小房舍都盖造的相当的整齐。司马清平在这个地方隐居，那可真是世外桃源。他们进了小村子以后，就都下了马了，一边牵马往前走，一边呢观赏着村舍的风光。时间不大，就来到司马清平居住的两间小草房的门外。这小草房都是司马清平自己啊盖造的，后院呢还开垦出来一块地，哎，种一些这个农作物，说为了吃啊或者怎么的，这都差着，主要是为了消遣，是养性修心。阮浩野他把自己的马匹交给了一点红石文离，然后来到门首，轻叩屋门，梆梆梆，请问司马先生在家吗？你看司马清平和阮浩野的师兄磕头，他们俩论弟兄，但是阮浩野对这个司马清平还是非常的这个客气敬重。他在外边这么一打招呼，里边有人答言，司马清平在家，不知哪位贵客，请进来吧。呵，阮浩野心的话，你知道是谁呀？哦，这样直接推门进去，看来这个做派是与众不同。哎，那进去吧。其他的人等都在外边等着，阮浩也推门跨步往里这一进，里边的司马清平就哎呦一声，哎呀，阮兄长。那个司马清平比阮浩也还小那么两三岁，哎，他管阮浩也那也得称呼一兄长，这一转眼也有那么两三年不见面了，这还是几年前阮浩野陪着谭台静到这儿来过。司马清平正跟一个人在下棋，这就蹦起来了，往外来迎接，拉住阮浩野的手，纳头便拜。一看司马清平这个样子，阮浩野的那一心一阵发热，那说明这个有这个交情啊，由此也就想到了自己刚刚死去的师兄谭台静，心里一难受，百感交集，老泪上涌。还没等司马清平跪下去，他得赶紧俯身把司马就扶起来了。哎呀，贤弟不要客气。哟，司马清平往外一瞧，怎么外边还有十来位呢？哦，还有一些朋友，不要在外边等着，来把马匹安顿好，赶快里边请。
司马庆平这就跨不出来了。他屋里边那个同伴也就在凳上啊站起来了，帮着司马庆平一块忙活着，把这些人的马匹呀、全都牵到后边去，然后拴好了。这些人等随之入内，这个屋舍不太宽大，进了这些人基本上这都坐满了。司马清平一看周化仪，认出来这个道士前两年来过，可是上次来他有鼻子呀，怎么这次没鼻子了？你像那个一点红石纹离月下老悟空道，他们还是头一次看着这个司马，一看司马清平上中等身材，大眼这么巧啊，有53、54岁的样子，他实际年龄是57、58。为什么叫怪法齐眉呢？他这个头发呀，修理的这个挺怪，就是这个发型吧，挺格路，挡着眉毛这个地方，就怪法齐眉。那说他为什么叫三孔赛二郎呢？因为他两眉毛当中有一块黑迹，特别黑，这个很显眼。他留着长头发，他也就是想把这块黑迹啊遮住，这是年轻时候的一种习惯，老了老了也就这样子。那么杨二郎不是有三只眼吗？哎，他长这么一块迹，就像杨二郎两眉毛当中那只眼睛似的。因此绿林道上他给他这么个绰号，叫怪法齐眉，三孔赛二郎。早在20几年前，司马清平就选中了这么一块宝地，他来到这个地方隐居。那么在30年前，澹台镜的名字就传到了他的耳中，他不服，因为澹台镜号称叫一盖中华经四方，天象剑客，他就带着他的宝剑找到了安徽黄山去拜见澹台。所谓拜见，就是要比试，我要胜过你。两个人这一动手，不但没结仇，反而相互钦佩，结拜为友，磕头了。打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他们俩这个关系都没有断。现在司马清平让阮豪爷等人都请坐，互相之间都引荐完了，司马的那个同伴给这些人倒上茶水，一阵忙活，司马清平就问阮豪爷：阮兄长，近来澹台哥哥安好啊？就这一问，好像用一把刀子就扎了阮浩爷一下，他浑身就一抽搐，跟着眼泪就上来了。司马清平当时那内心就咯噔一下子，这可合着那句话了：进门休问荣枯事，一观容颜便得知。就一看阮浩爷这个面目表情，就是个感情上边这种显露，司马清平立刻断定出事了，而且是出大事了。再瞧阮浩爷老泪已经淌下来了：阮兄长，哥哥他怎么的了？哎，司马先生，哥哥他已经故去了。司马清平本来都坐下了，他又站起来了。他过了有2、3分钟，他这才平静下来，慢慢的坐在那个小凳上。阮兄长，你跟我说说哥哥他怎么故去的？让一个叫宋玉的给勒死了。司马清平的内心又是一番冲击。按说司马清平这样的高人，就是这样的隐士，把
把世上的事情啊都看透了。那对待人的生死，就好像对待那个太阳的日出日落一样，那都是寻常之事。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啊，他有生就有死，没有什么值得去悲苦的事儿。但是一听到他的好朋友澹台烬的噩耗，尤其是听说是不是好死的，被人勒死，接受不了，脸色变了几遍，眼圈微微发红，使劲抑制着这个眼泪没有淌下来。什么时间出的事？就在前几日，那个宋玉宋光明，他是哪个门派的？现在有多大年岁？司马清平在想啊，能把我的兄长澹台烬勒死的宋玉，那肯定是哪个门派的高手。可是我怎么就想不到哪个门派有这样的高手可以把我的兄长给勒死呢？因为我跟我兄长比试过呀，我了解他的武功，那叫高不可攀。这宋玉是什么东西？他这么一问，阮浩也显得很尴尬。他这个周化一在旁边打眼了，司马先生，要说起宋玉来，他原来啊是家传黑虎门的功夫，现在是拜在武当派的门下，他认一个马清风为师。那宋玉那能耐一般，可是呢，这小子那个挺有脑力，就是挺有智谋，换句话说是狡诈多端。他是趁乱当中用个套马杆子，用那套把澹台烬大帅脖子撸上了，拍马一跑把大帅给勒死的。卑鄙一击，啪，司马清平可真受不了了。什么东西呀你呀，用套马杆子把哥哥给勒死了，手段卑劣，我必杀之。司马清平用手捋着他的花白胡须，怒不可遏。他的那个同伴始终在听着他们这些人讲话，他不言语。一看到司马清平如此恼怒这个样子，那个同伴两眼就闪着寒光。他看得出来这个人也是个练家子呀，那个眼神好像是要杀人。过了一会儿，司马清平平静下来了。阮兄长，我随你们走，我到古林那面去找到宋玉，把他杀掉，然后我再回来。司马先生，我跟我家王爷保举你为古林的三军大帅，那么只有您保我家王爷才可以建功立业，夺得天下。哎，司马清平一听是连连摆手。阮兄长，可能你还不太了解我，可是澹台哥哥在世的时候他是知道我的，他也曾经跟我讲过让我到古林一起去保富明王。可是啊，我这个人是胸无大志，说练些武术看些兵书只不过是为了消遣而已。我这次到军前，我只是要杀宋玉给哥哥报仇，可不是要辅佐富明王。这些人一听很失望，要请他来是当大帅的，怎么他不愿意干？周化一就捅咕捅咕阮浩爷。周化一那意思，能去就行，咱就算没白来，在这儿别多谈。阮浩也就明白周化一的意思。司马先生，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呢？现在就走吧。好吗？
阮浩也他妈大老远来了，这顿饭都没吃，是司马清平也没想请他们吃，阮浩爷也没心思吃，是立刻启程。司马清平跟阮浩爷说给带个同伴，就他那同伴一块跟着。阮浩爷他们就打量打量这位，心想他有什么能为啊？书中交代司马清平的这个同伴是一个使刀的高手，

0: 晓早已经打定主意了，根本不用司马先生动手，你看我如何用龙鳞刀削下姓宋的脑袋。那司马清平是知道他的刀法的，所以说带着他帮忙，他更愿意跟着。阮浩也他们冲司马也不怠慢赵通晓。简短接说，他们这一行人是回到了古林。周化一这一路上就跟着阮浩也合计好了，说到了古林之后，那得让王爷亲自下山迎接。所以说一到山脚下，阮浩也在这个地方陪着司马，周化一就上山了。司马清平他本不想让什么王爷接下来，可是盛情难却，那就在底下等会儿吧。周化一见着富明王和大军师夏侯谭如此一讲，这个司马他不想当大帅，光要杀宋玉，杀完就走。富明王一听，我知道了，立刻传下旨意，山上从战殿将军往下一直到小寨主往上，就这些身份的人列开队伍，是下山迎接。呵，这个气派可大了。富明王朱金盼亲自下山，上次那个达旦的二王爷托城来了，富明王爷只不过在延安殿外边接一下，可是为了司马清平，他亲自下来了，坐的是穿山小轿，那军师夏侯谭也是坐着轿陪在一边。这队伍啊，能拉出去二里地。司马清平他们在山脚之下，离老远就看着上边那人马呼呼啦啦往下来，紧跟着就听着赤道道礼炮九响。司马可懂得这个说道啊，一般来讲两军阵前作战要元帅出战才鸣炮九声，现在以九声之礼炮迎接司马，就是把司马当成元帅了。富明王下山落轿，他往出一来，阮浩也一眼尖，还没等司马说话呢，富明王把手一拱，司马先生，你能来古林辅佐小王，古真如同文王得子牙，刘备得诸葛呀。哎呦，富明王这几句话把这司马说的不知道怎么地好了，这富明王把他当成了姜子牙，当成了诸葛亮了。就这一下子他就感觉到自己和这个王爷的关系拉近了许多，是心气相通，像这样的贤王不辅佐于他是待等何时。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到冷血杀手阮浩也在永平府临榆请来了司马清平。本来司马清平为了给他结义的兄长谭台敬报仇才来的古林，事先说好的只要把宋玉杀了他立刻就走，可是到这儿之后，富明王朱金盼他对他是恭敬有加，使得司马不忍离去。最后司马跟这个朱金盼商议，王爷呀，您答应我，我可以辅佐您，咱们往京城打，等到您夺了天下，驾坐九五城一国之尊，到那时候我就立刻隐居，您可不能留我，你要如果留我的话就是难为我了，因为我这个人呢喜欢

清静。到那时呢，我还回临榆去做我的隐士。富明王朱金盘一听是感慨万千，嗨，多少人是追随孤家，辅佐孤，那就是想有朝一日打下来天下，共享富贵。你看这个司马，保我要当了皇帝，他立刻就走。看来我要不答应，现在他可能就走了。福明王一听，啊，好好好，就依先生之见。就这样，司马清平被福明王拜为古林苍松岭三军大帅。司马由着王子呀这些人陪同，拜过了澹台镜的灵堂，磕了几个头，暗暗的祷告一番，那发誓要给澹台报仇，弑杀宋玉，而且得辅佐这王子当上皇帝。由此，司马清平就正式走马上任，成为古林的主帅。三天后，他发号施令，命前八寨总的寨主宝刀无敌镇四川苗飞苗万里率领本寨2500精兵打古林山上，是挺到山外另立营盘。再有命使臣赶奔到达旦部落去拜见脱机汉大王，请脱机汉屯兵山西边界。这个山西和蒙古族的这个交界处，那个达旦也经常在山西大同的那一带是进攻中原。现在请求他们把兵马呀囤积在那个边塞之处，就可以吸引明廷的兵力。那么古林苍松岭这面压力就小，就可以寻机往中原进发。司马清平这一番安排，只把这富明王和那军师等人看的呀是连连称道，好，这个元帅可没白请啊，真是盖世之奇才。单说这天晚上，富明王朱金盼专门在铁瓦延安殿设宴款待司马清平，在座陪同的那都是古林苍松岭这山上的有头有脸的人物，有那么几十位。司马清平跟王爷举荐赵通晓为先锋。这个赵通晓过去跟司马清平在一起，他特别崇拜司马，他就追随他。那说别人说话他都不听，司马清平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司马知道他的刀法好，那龙鳞大宝刀一绝呀，哎，因此让他做先锋，王爷是自然同意。可是有些人却不以为然，心说大帅呀，您是刚来古林，不知道我们的身手，您领来个同伴儿，其貌不扬啊，40多岁，看着土里土气的，就他有什么能为做咱们的这个先锋呢？但是甭管怎么想，司马清平提议王子准许了，这些人那都得高看这个赵通晓一眼。赵通晓就觉察出来众人对他不服气儿的这个心思，喝着喝着酒，他崩把酒杯蹲那儿了。王爷大帅，我赵通晓自到古林寸功未立，我要立功。这王子等人一听，这怎么说话都变调了呢？哦，赵先锋，既然你来到山上，孤家就相信你是必立奇功，以后军前作战你为先锋，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你少用不了力气哦。哦，王爷，现在我要做的事情并不是马上带兵去攻去杀，而是我要先斩宋玉，

0: 给死去的澹台大帅报仇雪恨。我发誓，明天我就到多河图去，我找到宋玉，我一刀把他脑袋砍下来给您拿回来，我杀不了宋玉，我是认可死在他们的刀剑之下。告辞。伏明王一看，这是怎么的了？这是啊，这酒没喝完怎么就告辞走了？许多人心里边对这个赵通晓不满，这不懂规矩啊，上面坐的是王爷，就那个大帅司马他也得客客气气陪着，你怎么这一甩袖子就告辞，不像样。司马清平没拦赵通晓，就看着赵通晓出去了，他是站起身来冲着富明王和众人一拱手，哎呦，王爷，各位，我的这个老弟赵通晓啊，我了解他的体性，说他来到山上了，他就一心一意的为王爷做事，他恨不得把那面全都斩杀没了，但是呢，他不懂得什么规矩，还望王爷能够见谅。哎，哪里话来，姑很喜欢赵先锋这样的人嘛，啊，不过杀宋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还要从长计议。可是富明王他们不知道，此时的赵通晓已经下山了，就这一点连司马清平也没有料到。本来这司马清平还想回到那屋中之后好好跟他合计合计，就即使想杀宋玉也得有个周密的布置。但是赵通晓这背后插着龙鳞大宝刀，浑身上下没有崩剐之处，寻路下山，取道是直奔托克图。走出去约有四五十里地，天已大亮，打古林到托克图城也得有一百多里地，现在走了有一少半的路程。他有点饿了，但是往左右看，既无村庄也无镇店，勒勒腰带继续走，心想等我把宋玉的脑子拿回来，你们山上这百十多号侠剑客就知道我赵通晓是何等的人物。宋玉把你们大帅勒死了，你们无动于衷，无可奈何，我却能把宋玉杀了，我看你们服不服气。赵通晓就堵着这口气，反正也不管这肚子饿不饿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路急奔。这个时候，他就已经跑出了也得有八十多里地。往前看，这个左前方有一片小树林，这个右边呢，有一些怪石高耸。忽然，就打那个石头后边传来暴君之的声音：当当。赵通晓放缓脚步，闪目这么一看，哎，打这石头后头啊，出了一个算卦的先生。那是什么叫暴君之呢？这个古时啊，有那个算卦的先生，他敲一个小铜锣，当当一响，让您知道他是算卦的，就是报给君子知晓，我算卦的来了，这暴君之。说起暴君之，还是从汉朝那儿传下来的。当年有个师木的先生叫比成，他救过汉光武帝刘秀，后来刘秀当了皇帝了，就下了旨意了，恩准比成可以随意的进出皇宫。哎，只要你想我了，你就来见。那只要你一敲你那小铜锣，就是暴君之当当一响，我就告诉人呢，出去把你接进来。哎，打那个时候就流传至今。那说眼下呀，也有一些算卦的，他不敲这暴君之了，他敲竹板儿啊，梆梆梆，哎，只要一响就知道这是，算卦的。那说这个算卦的先生， 在此处出现很蹊跷，因为此地你方圆几十里也找不出那么几个人来。你算卦要挣钱，你跑这儿来能赚着钱吗？赵同晓就这么看了一眼，他也没怎么在意，这就要走过去。就听着算卦先生嘴里边呢还捣鼓起咕的，抽灵梯儿算灵卦，男算何时成亲，女算何时出嫁，男算求财旺喜，女算月令高低。叮这个叮，这时候赵通晓已经走出去有十几步了，心中好笑，算卦这玩意儿能准吗？自己从来不信这个呀。哎，就听这位在后边又说上了，哎呀，前边走的这位先生是凶相啊，不吉呀，必有牢狱之灾。赵同晓一听这话，腾就撞上来了，心的话了，你个没眼睛的，你竟敢胡说八道，我宰了你。他啪一转身，他逼视着这个算卦的，可是算卦的这位先生还真没在乎他，手中拄着个竹竿子，点着的这个地，晃晃荡荡的奔他就走过来了。先生要算一卦吗？你别看我没眼睛，但是我自幼习学八卦之术，熟读易经之法，只要你能信得着我，我能给你算的是准上加准，绝无误差。这个时候赵通晓看到了，在那个石头后头还有个小孩，十三四岁，穿的一身青布衣服，好像是给这个先生领道的。仔细再看，这先生年纪也得在六旬开外，你别看没眼睛，但是就这么一瞧啊，也看不出来他是个瞎子，长得挺慈祥，头发全白了，高挽发卷，足簪别顶，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衫，脚下蹬的着一双洒鞋，有短髯在胸前飘洒，看这个相貌，哎，挺顺眼。赵通晓冷冷一笑，哼，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你竟敢给我算卦，再说你一个看不着道的人，你会相面吗？那是啊，他都看不着什么，他怎么能相面呢？可是这先生呵呵一乐，哎呦，这位先生要说起我来，你别看我瞎，我比有眼睛那个看得还准，我能看到人的心。观你这位先生的相貌，乃是水行格局。相书有云：木受金方，水主肥，土行格局背如龟，上尖下阔明曰火，五行格局是仔细推。先生少年运好，中年一般，晚年是背运。你两眉雄浑，性情主于固执，一生所为不听人劝，此时印堂发暗，犯有官刑，如若谨慎还可抚寿绵长，如若不然，恐怕大祸临身，是悔之晚矣呀。赵通晓气坏了，他这个手啊都有点发抖，他这个人怪，只要一生气浑身就哆嗦，用手就要摸这个刀把子。可是这个先生站在他面前还没有在乎他的意思，那是啊，他看不着什么呢，你看不着他发恼的样子，自然也就不怕。书中交代，这个先生可不是看不到，你瞧他实目，其实他练的是同人翻倍功，八不留的眼，就专门练这个眼功， 你甭说白天他看得清楚，就晚上他敲什么也十分的斟酌。他手里边的那个杆子，那不是一般的，说施木人用它呀点道的那个木杆什么竹杆，这些千年紫竹化雪疼的马杆子，这是兵刃，真要给谁打他身上，能破金钟罩还打铁布衫。说起这位在绿林道的身份，乃是四大野剑七中之一，人送绰号神木射千里古怪大剑客。也不知道怎么着，这位先生就把赵通晓给瞄上了，就这么给他一算，激怒了赵通晓。既然你会算卦，你说给我还看得准，毫无误差，那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要死到临头呢？先生摇摇头，不能吧，我阳寿120啊。嘿，这下赵通晓可忍不住了，这位本来心存杀性，现在没杀宋玉呢，把要杀宋玉那个劲儿在这使出来了，一摁哑簧，唰一下子龙鳞大宝刀毫无声息的就拽出来了，往前跨半步，两人面对面，他刀横着那么一摆，唰奔这位老先生脖子削来了。这老先生拄着那马杆子还那么直不愣登的站着呢，那这刀一过来还不把脑袋给削去啊？旁边那小领道的呀好像吓坏了，都磕巴上了。他想告诉先生躲，可是啊啊两声没等说出话来呢，这就不赶趟了。可就在这一刀几乎给这先生挨到那脖子上的时候，突然间这先生往前一杀腰，唰，刀在他脖子上边贴着后脑这头发茬划过去了。这先生啊猫腰提鞋，哎呀，你说走来走去这鞋还掉了，哎呀。赵通晓心想，你是早不提鞋晚不提鞋，我这刀也扫过去了，你就猫腰提鞋，你可提的真是时候。这时候先生往起那么一只腰刚一站起来，赵通晓这刀跟着就回来了，又奔脖子削来，唰，先生叉又往下一杀身，哎呀，这针还没提呢，赵通晓有点傻眼了，心想你是真提鞋还是假提鞋？你是真看不着道，你还是假看不着啊？能不能是故意躲的呀？看样他是真看不着什么。你不好往下提鞋，我呀不削你脖子，我把你心窝戳一刀，我一下就要你命，你就算再猫腰你也躲不住这一刀。这么想着，他把刀刃往上那么一翻，两手捧定这个刀把子，往前那么一紧身，哎呀，一刀刺向先生的心窝。这个时候那小领道的总算的喊出声音来了，先生，喊先生。这老先生就一转身，怎么的了？本来这一刀奔他心窝来的，他往旁边一转，噌，这一刀刺空了。可把这赵通晓闹的呀，是又气又觉着发懵，一时之间弄不清楚这先生是怎么个来路了。先生啊，你不知道，你给炫挂那个人呐、啊，把刀啊亮出来了，奔你脖子砍了两刀，你是一猫腰提鞋才躲过去的。刚才被你心窝又一刀，我一喊你，你转身听我说话，你才活下来的。哎呦，那看来这位不是东西。 老先生还好像啊很随便的那么说话，但是突然之间把马杆子一抡，奔着赵通晓的顶梁便砸。这马杆子头那个地方有个八不留里嘎的，这玩意儿是冰铁打造的，梆硬啊，奔赵通晓砸起来了。你说这先生身手这么快，出乎预料，赵通晓赶紧把刀往上那么一隔，他那个宝刀他认为这一下能把这马杆子削断了，可是马杆子也是宝家伙呀，不单说没断，反而还拐弯。怎么着呢？因为这马杆子它是千年紫竹化雪藤的，是藤子的，要硬能硬，碰硬还带拐弯儿。他拿刀一架，崩，架在这马杆子当中这地方了，那半截拐过去了，马杆子那个头巴不留里嘎的正给赵通晓就凿在后腰上啊！哎呀我的妈呀，疼的赵通晓当时直跺脚蹦高，鞋子里蹭就跳出去有两丈开外。你他娘的究竟是何人？抽灵贴算灵卦，我已算准，你想杀宋玉是做梦。领道呢？哎，老先生，你看你领道的不说在前边领着，你老往后边跑，万一道上有什么东西把我绊个干道怎么办呢？惜我错了，那我到前边领道去。这小领道的跑过来了，他扯起了马杆子头往前走，这先生呢在后边跟着，两人就奔托河图的那个方向去了。本来赵通晓那是雄心万丈，下古林誓杀宋玉，可是吧唧挨了这一马杆子，把他这万丈的豪气几乎打没了。尤其是听这个先生说什么杀宋玉如何如何，哎呀，看来这宋玉同伙呀，他究竟是谁？他的武功不低呀！一时间，他就站在这荒村野道之上，进不得，是退不得。可是他哪里晓得，此时在他身后不远，有人在暗中观看。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

0: 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2，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4: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锦州今天白天晴，10度到27度。
3: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4: 9月18号，我市扫黑办召开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及省市委工作要求，落实省扫黑办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的有关安排，扎实推进我市宣传引导工作。会议强调，要扛起宣传工作政治责任，推进靶向宣传全域覆盖，持续掀起强大宣传声势，聚焦重点内容精准发力，创新宣传载体形式，打造优质新媒体宣传作品，守牢网络宣传阵地，打通基层宣传最后一米，扩大宣传发动全域覆盖面。要保障各项宣传任务落地见效，建强专业工作队伍，配齐配强宣传骨干力量，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凝聚跨部门宣传合力，强化督导检查，压实各级工作责任。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
3: 近日，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辽宁分赛圆满落幕。锦州大数据集团参赛项目在全省激烈角逐中再创佳绩，分别斩获数据基础设施赛道3等奖、综合赛道优秀奖，创下我市参赛历史最佳成绩。其中，锦州可信数据空间应用场景赋能实践项目成功突围，将代表辽宁省参加全国总决赛。本次备赛期间，在市数政局指导下，锦州大数据集团联合省市移动公司、中农农信等单位组建专项参赛团队，聚焦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与创新场景落地，通过多轮研讨、方案优化、成效提炼，持续完善项目设计逻辑、技术架构与应用成果，全方位提升项目竞争力，充分展示了我市在数据要素创新应用领域的扎实功底和发展活力。近年来，锦州大数据集团在市国资委华顺集团坚强领导和市数政局精准指导下，立足主责主业，坚持创新驱动，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紧扣三农金融服务痛点，创新打造农业数据加金融应用场景，建成首个贴息政策创业担保贷线上申办平台，并在全省推广。同时，集团前瞻布局人工智能赛道，深化与国内优质企业合作，共建数据要素服务中心、数据标注中心、 AI 智能体训练基地，承接语音视频识别数据标注等业务，开发书同 AI 智能体等数字化产品，企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多项工作位居全省地市级同类国企前列。全媒体记者桂佳、徐洋洋报道。
4: 金秋的大滚村风景宜人，热闹非凡，乡村街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9月19号，随着开市铜锣铿锵敲响，民俗鼓乐热烈奏响，乡村市集民俗秧歌会火热开启， 拉开了田园牧歌生态大馆第二届大馆村乡村艺术活动季的精彩序幕。烟火氤氲的乡村市集人头攒动，汇集本地特色农产、地道乡土美食、精美非遗好物，琳琅满目的展品尽显乡村物产丰饶与民俗底蕴。热闹欢快的东北民俗秧歌轮番上演，表演者身着艳丽服饰，踏着欢快节拍，舞姿舒展，活力满满，浓郁的乡土风情扑面而来，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乡村沃土焕发全新生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前来游玩的市民游客和本地村民近距离感受田园之美、文化之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底气。太和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服务中心包含表示，太和区长期以来深耕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工作，持续挖掘培育优质传统文化项目，用心守护本土文化文脉，多措并举让非遗文化走出展馆，走进乡村，贴近群众，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落地生根，焕发新生机。从首届活动的初探尝试到本届的精彩纷呈，大馆村在文艺赋能下实现华丽蜕变。民进开明画院副院长丁学感慨，第二届乡村艺术活动季的顺利举办，见证了大馆村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作为文艺工作者，将持续立足乡村沃土，以艺术为媒，发现乡村之美，呈现乡土之韵，充分发挥民进会员力量，以文艺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发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文艺活动点亮了乡村群众的闲暇生活，收获了村民的一致好评。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太和区政府、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等单位支持，以多彩文艺活动点亮乡村秋色，为双节增添浓厚的文化氛围，更以文化力量凝聚乡村活力，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鲜活动能。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3: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为让福利院的孩子们感受节日温情与社会关怀，传递公益正能量，9月18号张旭医疗公益服务队走进锦州儿童福利院，开展爱心慰问活动，为院内孤儿们送去节日物资与暖心祝福。志愿者们带着精心筹备的爱心物资抵达福利院，细心将物资整理摆放，用心陪伴孩子们交流玩耍，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情况，陪伴孩子们度过温馨快乐的时光。真挚的陪伴，暖心的关怀，让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0。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5: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6度。今天夜间全市晴，

0: 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0度。
1: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紫东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会有一些集中。紫明街和解放路还有广州街和解放路呢，相对来说还可以啊，没有出现很拥堵的情况。目前这一阶段呢，像锦铁一街、三街还有赵东街这边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锦州二高中门前这边呢，相对来说车辆开始有一些汇聚了。再来关注一下云飞桥，云飞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稍有一些汇聚。南京路和云飞街的交汇路口，在南京路上西向东的车辆是已经排起了长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北，铁北主要关注人民街这边，从延安路到重庆路这一小段，在人民街上南向北有一些车。附属医院这边呢还可以吧，在北京路上面的车辆没有造成很大的拥堵啊。早间这个时间段呢车辆并没有那么多，但大概过上10分钟之后吧，基本上车辆呢就开始缓慢有所增加了。目前看到桥南整体的各个路面情况还不错啊。平常我们主要关注到的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这个路段呢目前看还是不错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一下近期呢有封路的一些情况啊，看有没有您经常出行的一些路段。9月19号到29号10天的时间，将会对重庆路中国昆仑有限公司至968医院西门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重庆路世英街至世英街东行30米段和红星街至世英街段北侧道路南侧可以通行啊，进行的是围挡封闭施工。还有一个是8月24号到9月27号，施工单位呢是对宜昌路世英街至云飞街段、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街段进行的是一个围挡封闭施工。宜昌路这边呢，世英街到云飞街段是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的，那么延安路西安街至幸福阶段呢也是围挡进行封闭施工，也是分阶段啊，看有没有经常大家出行的一些路段。还有一个路段呢是封闭到本个月本月月末啊，9月30号，这是对洛阳路杭州街至龙江东街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洛阳路具体的路段呢是杭州街至龙江东街围挡封闭施工，绕行的路段呢这个大家可以选择绕行解放路和南京路来进行选择通行。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个是9月7号到10月31号，施工单位将会对洛阳路卫东街至徐州街、龙江中街至龙江东街两处路段进行封闭施工。9月5号到10月31号，将会对南京路贵州街至印染街路段进行封闭施工，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大家还是要做好出行计划，确保交通的安全。封闭路段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或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不系太热，
4: 不系太紧了，
5: 不系前面就到了。
2: 你总在为短暂的舒适找理由，却忽略了生命安全。不要心存侥幸，为了自己和家人，开车请系好安全带，让安全一路相伴。
6: 最新的时事动态，最全的信息资讯，尽在早安锦州。
1: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9月19号，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群众文化合唱专场暨乐享四季有活儿看辽宁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合唱暨优秀作品展演，在本溪市人民文化宫精彩上演。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优秀群众合唱团队齐聚枫叶之城，以和声聚力，以歌声传情，为线上线下的广大观众献上一场气势恢宏、意蕴悠长的群众合唱艺术盛宴，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辽宁群众同心同声的凝聚力量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未来，我省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沃土，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传递正能量的精品群众文化活动，共同绘就

0: 新时代辽宁最鲜活、最温暖、最动人的文化风景。
1: 秋日，大连市长海县大长山岛黄金海岸浴场阳光明媚，海风和煦，斑海豹娜娜舒展着圆滚滚的身躯，放松地享受着温暖的阳光。自从9月13号重回大长山岛，娜娜几乎每天都在这里玩耍嬉戏。几天前，娜娜被放归到远离人类聚集区的长海县海洋岛海域，她经过长途跋涉，又回到熟悉的家园。娜娜的归途辗转曲折，一周内先抵达大连皮口海域，又先后到访长海县广鹿岛、瓜皮岛，最终顺利回到老地方。娜娜的去留曾一度引发社会关注，斑海豹的导航定位能力极强，会自主选择适合的栖息地。辽宁省海科院海洋珍稀动物保护研究室主任田甲申说，娜娜从那么远的地方一路游回来，可见其状态不错，导航定位能力都很好。
0: 中秋节将至，为满足广大观众假日文化需求，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中秋节假期期间实施延时开放。9月25号开放中秋赏月夜场，8点开馆，19:45停止入馆，20:30闭馆。9月26号8点开馆，16:45停止入馆，17:30闭馆。9月27号8点开馆，16:15停止入馆，17点闭馆。为提高参观体验，请有参观需求的朋友们提前预约购票，合理规划行程。可以关注沈阳故宫博物院官网、沈阳故宫博物院微信公众号，或同城旅行 APP、 同城旅行微信小程序等官方授权合作平台预约购票。
1: 近日，2026年辽河口湿地旗舰物种保护监测数据发布，被称为辽河口湿地三宝的丹顶鹤、黑嘴鸥、西太平洋斑海豹种群数量均创下新高，斑海豹更是打破世代迁徙规律，实现夏期长期停留。数据显示，今年保护区人工繁育成活丹顶鹤98只，登顶历年繁育记录，越冬丹顶鹤种群实现跨越式增长，从2010年仅有的5只增至2025年的280只。春季繁殖期黑嘴鸥种群数量达12605只。今春洄游季，观测记录斑海豹最大上岸数量为451只，种群规模稳居近年高位。三道沟海域持续拍到夏季活动斑海豹个体，彻底改写了该物种冬季来春季走的传统迁徙习性，成为湿地生态系统完整性修复最直观的标志性信号。
0: 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啊！刚才跟大家了解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大家早间时光好。今天早间呢，最低温度会持续的探底，在5到9度，凉意还是比较明显的啊。5到9度，像沈阳、抚顺、铁岭、阜新啊，其他城市呢，基本在10到17度。那么周二呢，省内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将会重新回到30度及以上，朝阳呢预计能够达到32度，所以说很适合洋葱式的穿衣法。同时在星期五的时候，预计将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普遍是以阵雨或小雨为主，最高温度将会重回25度以下，秋日的凉意是渐显。那么未来一周气温波动是比较频繁的，大家还是要多关注天气变化，及时

0: 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
1: 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赛浙江站活动在杭州市余杭区启动。活动现场，300多名智能机器人以方阵巡游实景展演和互动展的方式集中亮相。在互动展区，工业巡展、人形交互等领域的智能机器人还原作业场景，现场演示实操能力。
0: 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也被称作生态晴雨表，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20号，在甘肃省小陇山林区，20只朱鹮被野化放归，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朱鹮保护正式从自然繁育迈入野化复壮的全新阶段。
1: 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为营造公平公正购票环境，铁路12306持续识别遏制恶意抢票行为，采用大数据分析和风控技术，精准识别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购票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和频繁大量为非本人订单支付的支付账户，通过伪造终端设备、模仿用户购票操作等异常行为，继续采用相关的技术限制措施，将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放入慢速队列，对有异常行为的支付账户拒绝出票。那么这些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注册账号购票的时候会显示等待，支付账户支付的时候会显示购票失败。自今年的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经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0: 近日，云南省景洪市勐罕镇国产榴莲迎来集中开采季。当地本土金枕榴莲迎来丰收丰产，单株最高挂果34个，产量品质双双突破，标志我国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迈上新台阶。
1: 是的，那榴莲素有热带果王之称啊，生长的条件是比较严苛的。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种植的难度比较大，高度依赖进口。现在呢，是依托西双版纳得天独厚的光热水土资源，当地也是持续开展了品种试种和技术攻关。
0: 目前，当地310亩榴莲示范基地长势稳定，5年生果树进入稳产期，果实单果平均重3.7公斤，果形饱满，口感香甜，品质表现优异。
1: 如今呢，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5万亩，产业告别了零星试种模式，进入规范化、规模化的发展阶段。本土榴莲稳产丰收的突破，有效补齐了国产热带水果的产业短板，为打破进口依赖、壮大特色农业产业筑牢基础。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哦，车辆多了非常非常多啊！现在看到整个云飞街沿线，我们跟大家梳理一下云飞桥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再就是云飞街从解放路一直到，应该说从和平路吧，从和平路一直到南京路这一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非常多的，也是集中到了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解放路往东延伸，能够到银河广场这边。我们再来关注广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西向东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的。解放路其他的一些路段和中央大街交汇路口还可以啊，和人民街交汇路口这边也不错。铁北这边呢，主要关注到的是从延安路一直到北京路这一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相对来说。

0: 会比较集中一些。重庆路和湖北路，在重庆路上面的车辆东向西会特别集中在了锦州机务段这边。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桥南是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比较集中一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1: 26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1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0度。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锦州的全部内容，主持笑颜、刘湘，执行监制李赫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有用有趣的动感早班车。

0: 黄瓜干什么玩意儿呢你？
1: 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整个的来龙去脉啊。
0: 这啥玩意儿呢？
1: 我呢到了一个快递，官委呢就帮我把我的感觉，这就像礼物一样，送给我的礼物。
2: 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一行，全光速近视手术。
4: 乐意，
5: 你说的是
4: 谁敢就敢说，想管我？
0: 假期结束。哎呀，
1: 看看巨胖说这么烦人的男的，我家就有，怎么别人家也有呢？
0: 你就是我的命。
1: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
3: 群电话352-6666，352-6666。
2: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
1: 周一，但感觉像周二。
0: 对，因为昨天上班了，
1: 对不？带上不上两天班了。
0: 你看看，而且从这周开始，开启了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些网跟网。
1: 那我觉得冬梅这次也是挺遭罪，
0: 肯定
1: 真是挺不容易。
0: 所以说有，要是有机会，我心疼心疼冬梅。
1: 咱们俩去，
0: 我替他就行，
1: 行吗？咱俩去，
0: 行
1: 啊，
0: 我还可以。
1: 咱俩去，修车的师傅跟我说了一句话
0: 啊，
1: 其实你这车响，还未见几跟你那个所谓的电路有问题
0: 啊
1: 有关系。
0: 那是，
1: 他说你幸好过来了，你没看那个仪表盘当中有个小灯亮。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
1: 和永结同心，琴瑟和鸣。
0: 那来吧，接下来咱们是
1: 雨刷
0: 时
1: 刻
0: 刷，
1: 对吧？
0: 对，这个我估计那119马上到现场啊。
1: 是，大家多加注意一下啊。
0: 好，
1: 今天呢，我们雨刷时刻的点位是在云飞街。
0: 云飞街和哪儿？在家没上学，他非得让我下载北极海，终于看见真人了，雨真不黑呀，好看。老关没几根头发对上了，鼻炎是短袖穿的，你看你找这几个点
1: 不敢上啊。
0: 海鲜自助、啊、我重点不是海鲜，重点是我挑战了一下榴莲，
1: 感觉怎么样？
0: 真不好吃。
1: 你哎，你也是吃不出来啥好玩啊。
0: 因为我就想起你说了戒呀、
1: 啊、
0: 哎呦，整美了啊。
1: 咱俩两个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